0: 这个剧主要演的是一个医药世家的兴衰沉浮，是这么一个故事。
1: 对，
0: 第二个图您一看，哎呦，这不宁静吗？然后真漂亮。当时这个照片其实选的还是她在这个剧里早期的时候，
1: 小姑娘那会儿，
0: 对，草原少女啊，这么一个很灵动的形象，草原美人儿。后来呢，也是自己成长成了一代太后，也是经过了爱恨离别呀，扛过了世事沉浮的这么一位大女主。
1: 是的，还有呢，第三部剧大家应该一看啊，乍一看有点，哎，这个角色这个服饰好像，
0: 阿尼亚 CEO， 这不是韩剧吗？
1: 这不是咱们中国的古装剧，这是韩国的一部古装剧，而且呢，这是韩剧古装剧，应该说是在这咱们这个中国的荧屏引起过现象级热度的这么一部剧，
0: 比较早的一部。
1: 对，当年也是啊，这个红极一时。然后这部剧呢，里面这个女主角也是一个女主，从一个小宫女儿慢慢成长为一位大女主，她这样的一个逆袭励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一身的本事，先会做饭，又会行医看病啊，这是对。所以大家在我们的提示之下，是吧？您再看看这三张图，您指定能猜出。您能进入到我们黄金小马的中奖的这个抽奖池，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现在就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啊，“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早上的8:04，上班路上我们也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从9月1号起实施。
1: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0: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经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了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呢，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的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
0: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了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房贷最高额度可以达到340万元。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地 各地新开工的建设口袋公园有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
0: 再来看工信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过98%支持北斗定位。截止到上半年，超过1400万辆的共享两轮车完成了北斗独立定位的上车应用，占到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
1: 截止到今年的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
0: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将于25号在北京举行。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减灾救灾方面的一些消息。24号，国家防减灾救灾委员会还有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一线。
0: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发文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美国呢将会把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
0: 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表示，他已经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
1: 昨天，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期间共进行了第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结束了为期180天的调查，昨天公布了调查结果，最终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起诉。
1: 关注机器人比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昨天完赛，获得冠军的机器人呢，这次成功举起了16公斤。
0: 体育方面，中国篮球协会昨天发布了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篮球三人篮球项目参赛运动员的公示名单，那其中男女篮大名单各14人，胡金秋、杨舒予等名将在列。
1: 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小组赛昨晚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呢是以3-0战胜了伊朗女排。
0: 文娱方面，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日前开幕，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志愿军浴血和平等16部影片将角逐金鹿奖10大奖项。
1: 8:08为您送上今天的早安心语，与您共勉，心若向阳，日子便明媚灿烂，幸福不靠等待，靠创造，想做的事就去做，想见的人就去见，全身心的投入生活，角落里的平凡幸福就能够被你捕捉到。珍惜拥有，把每一个今天过好，就是很好的一生了。愿您的今天是自己喜欢的样子，愿你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0: 来听到刘若英，幸福就是。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5: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5: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77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5: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6: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7: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6: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7: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6: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7: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6: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8: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4: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8: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9: Morning,
10: morning,
9: morning.
1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今天早上我们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了三位女性角色啊，三部热播剧里面的三个角色，而且我们今天这三部热播剧不是说那种特别老的80-90年代小时候看的那种，它属于我们稍微大一点，然后在00年之后，基本上00年到05年之间，然后几部热播剧，而且距离现在也已经20多年了。
1: 对啊，
0: 但是现在你依然经常看到这些剧在电视上会反复的播放啊，重播呀，因为经典就是这样。而且里面还有一部是不是国产剧，是一部韩剧。
1: 对的，当年韩剧引进国内之后呢，但是在国内的各个大荧屏，你知道昨天我在找这个图片的时候，我看了一个当年的数据，说当年这部剧当时晚上黄金档中国人的电视机打开之后啊，每10台电视机里面差不多就有3台在看这部剧。这是第三部剧，当年也是红极一时的。
0: 而且那会儿韩剧跟现在这韩剧不一样，你不是为了看什么长腿欧巴什么的，
1: 不是
0: 浪漫爱情，不是，它其实是一个挺励志的剧，讲的就是这个主人公啊，这个女主一路逆袭，从这个御膳房的一个小宫女，然后呢一路逆袭成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身份。

0: 就是这个电视剧的名字
1: 啊，是的啊，就级别很高，
0: 级别很高，
1: 很厉害了。另外看看大家的留言吧，也很亲切啊。绿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哎呀，刚刚你们是不是放了一首歌啊？那个前奏一响，回忆就来。我是98年的，
0: 哦，
1: 小时候在姥姥家，姥爷总爱看第一部剧，
0: 对，
1: 总能听到这个音乐，
0: 嗯，
1: 满满的回忆呀，啊。
0: 嗯，
1: 说姥爷那会儿看这部剧看得不亦乐乎啊，说我呢也想要一匹黄金小马送给我姥爷。姥爷现在70多了，身体很好。”那么我们也很想把这份祝福帮你转达，但是你要走对地儿，
0: 因为这样我们看不到您的电话，
1: 是的，
0: 联系不上您，您是在微信公众号留的言，您没在我们那个即时新闻 APP 里边留言。
1: 是啊，咱得这个找对门啊，是吧。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专属的那个链接留言帖里面，
0: 嗯，
1: 来去留言，我们才能够看到您的内容。
0: 哎，是的。还有手机尾号0679这朋友说了，说前两部剧我小时候都看过，说第一个角色，哎呦，是个可怜人啊。哎，的确是啊，因为他在里面塑造的这个角色，因为身份的原因啊，一直不被认可，婆婆一直也不认他，然后他自己的亲闺女也不认他，然后第二个角色呢，他说我小时候好喜欢看这个剧啊，说现在一看也依然觉得太美了。哎，的确，我们第二张图找的也是这个人物啊，年轻的时候草原少女这么一个形象，
1: 对，
0: 但是后来呢，他成长成了大清的一位太后，啊，这么一位角色，
1: 嗯，
0: 然后他说第三个，哎呦，小时候可火了，说当时啊我没有完整看过，但是依然认得出来，也对当时那个歌那个旋律特别的熟悉。
1: 是的。还有尾号是8515这位朋友，他说我在坐月子呢，
0: 哎呦，
1: 还在听咱们节目，
0: 嗯，
1: 让我幸运一点吧，选我选我然后他呢把这个几个剧和角色也都答了出来，嗯，啊，也都答对了，恭喜您，
0: 也恭喜您喜当妈妈啊养好身体。哎，所以各位呢，现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早安奶茶，我们刚才提示了一下，描述了一下，估计您能猜个差不多了，您再点进来看一下，验证一下，看完直接在评论区答题，评论区啊你还能看到别人的答案。我的妈呀，这要是一场考试，就恨不能把答案都告诉你
1: 恨不得白送啊。
0: 是，
1: 嗯，
0: 直接在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一匹黄金小马。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陪大家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和政策有关的消息。日前呢，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围绕着失业保险、技能补贴等多方发力，真金白银稳就业。
0: 再来看春秋假，石家庄市中小学秋假实施方案啊，春秋假的实施方案近日印发了，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每年设置春假、秋假各一次，其中春假的时间和清明节衔接，原则上是清明假期前两天放春假，这样连上。秋假呢和中秋节衔接，原则上在中秋假期前两天放秋假。九年级以及高中阶段的学校暂不安排春秋假。
1: 第四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衡水会场近日举行，全省推出超过300项秋季研学旅游优惠政策，覆盖了147家 A 级旅游景区、82家文博场馆和81家旅行社以及酒店民宿，切实降低研学出行成本。
0: 再来关注考试，今年下半年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理论课程9月1号开始报名，考试时间是10月24号到25号。
1: 交通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工程北半幅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完工了，8月底会具备通车条件。这个北半幅通车之后呢，河北高速集团将会接续开展南半幅的改扩建施工，廊涿高速改扩建工程全线预计明年年底前建成通车。
0: 近日，保定高碑店市到北京的定制通勤快八线路开始试运营了，那至此河北省进京的定制通勤快八的线路达到41条。
1: 近日，石家庄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和平西路站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和平西路站呢，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和平西路与友谊北大街交叉口，是石家庄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的中间站。
0: 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石家庄长安区无极县日前放出了多个临时公益性岗位，长安区有20个岗位，无极县有25个，这是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的，昨天起开启了报名。
1: 石家庄正定城山路车站街以及三里屯派出所户籍室全新启用，即日起呢正式对外办公。

0: 以后呢，办身份证、户籍业务可以就近就能办。
1: 关注比赛，田径之城挑战赛8月22号到23号在石家庄举办。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700多名选手参赛，那其中外地选手近600人，儿童组报名人数达到400人，年龄最小的参赛选手只有2岁半。
0: 截止到目前呢，我省入秋的脚步已经下探到了张家口的大部分地区、承德大部分地区、秦皇岛局地和保定西北部啊。所以说现在呢，正在入秋阶段，尤其是这两天这雨一下，雨一过之后，气温就降下来了，然后呢就很舒服了。很多朋友呢也都希望能够到户外去走一走。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很适合您在这个季节，就在出去的时候穿的一件衣服，也可以说它是三件衣服，那因为它是一个三合一的冲锋衣，来自于吉普这个品牌。然后呢，买一件可以当三件穿，平时卖大几百的，今天呢乐章城反季品牌清仓特惠，不到100元就能入手一件的，只要99块钱。您现在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赶紧来选选尺码。
1: 冲锋衣这种衣服啊，非常的实穿，您上下班穿也行，您出去逛街穿，您出去旅游穿，拍照也特别出片。而且这个冲锋衣啊，就是它三合一嘛，比如说稍微凉一点了啊，过上2周啊，这个半个月的，哎，一下雨凉了，穿件外套，您就穿外边那个单壳那个单层就行了，它防风防雨。然后再冷一点，在屋里是吧，来暖气之前，哎，我就经常在工位上放着一件这个冲锋衣的内胆，因为它又暖和然后又软和，你穿着特别得劲儿。再冷了是吧，秋末冬初的时候，哎，然后您就可以把这两件合到一起，您穿外边挡风里边保暖，特别暖和，直接过冬。而且它这版型也挺立整的，男女同款，颜色啊，今天我们就一个颜色，因为刚才我们不是说是反季价格吗，是一个限量清仓色，但这颜色特别好，你不用再选花了眼的红的绿的了哈。
0: 对，
1: 这个是一个黑白拼色的，又经典又耐看又百搭，男女穿都好看啊，不挑人。原价在好几百的冲锋衣，之前我们搞活动最便宜也要100多了，今天不到100块钱，99.33打完折您就到手了，买给自己、买给老公、买给爸爸妈妈都合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反季价格，买上这件冲锋衣马上应景就能穿上。
0: 是的，这是我们今天的冲锋衣。另外呢，就是您回复给力啊，还可以看到给这个小朋友们穿的一个迪士尼儿童羽绒服，同样是反季清仓特惠，一件只要199，90绒填充，应对秋冬寒冷挡风锁温，红色、米白、深灰三个颜色可以选。而且虽然说是反季特卖，但是我们这最大码是170的，也就是说什么呢，成人有的也能穿这亲子羽绒服，也能买，属于是一个中长款的面包服的一个版型，正版的迪士尼的小标识。反季囤货的好处呢，就是避开了旺季涨价，现在买呢价格过上一段时间天气转凉，直接拿出来上身穿，而且价格呢也是非常香的哈，极具性价比。然后都是清仓的余量，卖完我们就恢复原价了，量不多。您如果感兴趣有需要，可以抓紧时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去挑挑吧。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都特别可爱啊！刚才我看到手机尾号2633这个朋友留言了，就是答题嘛，答到今天早安奶茶的题，想中黄金小马。答完题之后，他说：“我今天早上啊，我看到我手机拦截提示，显示拦截了一个石家庄的电话，说我就琢磨是不是错过麦迪的电话了，通知我中奖的电话，说吓得我马上就把手机的拦截模式给全都关了。没有没有，今天早上麦迪没打电话，今天早上麦迪一直在上节目。”
9: 拦截还是打开，该打开要打开啊，安全是第一的啊。
8: 比如麦迪的电话应该不会被识别成什么营销广告之类的被拦截。
9: 应该不会啊，带个0311石家庄的啊，您看到这个的话，然后您再接，好吧？不是说来自石家庄电话您都必须要接的啊。还有刚刚朋友这个橙子说了，说哎呀打卡打卡，今天终于听到我的声音播出了，应该是今天获奖的这个男性听众
8: 哦
9: 啊。然后呢，他说心里特别的激动
8: 啊，真的吗？就是刚才那个。就是接到电话很冷静很克制的那个男性吗？
9: 对，他说他心情特别激动
8: 哦。
9: 你看啊，真是
8: 一会儿大家可以听听他有多冷静。
9: 他说那天接到麦迪老师电话，我当时都没有反应过来，挂完电话之后一整天心里抑制不住的开心。这是反射弧有点太长了吧。
8: 比较之后反应啊。
9: 他说回家之后赶紧把这份好消息跟家里人分享，我女儿也特别的兴奋，追问着说爸爸爸，麦迪老师都问你什么了，你都跟他说什么了，黄金小马什么时候能送到啊？
8: 对，所以我们如果要是给大家打电话的话，孩子在身边其实可以让孩子聊一聊，孩子也会特别开心。而且很多家长啊来参与都是因为在孩子的这个怂恿和鼓动之下参与的。
9: 他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他的昵称叫橙子，我觉得这应该是他的孩子给他改的昵称。
8: 是也恭喜您啊，中奖了！如果您也想中奖的话啊，赶紧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进来看图答题，就有机会赢黄金小马。
9: 您来互动着，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跟出行有关的消息。而且这个出行有关的消息其实就是跟孩子有关，是和孩子有关的一个事儿引起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是在暑期嘛，旅客出行的一个高峰期，很多家长会选择带娃出行。那么上海呢，有一位母亲前两天的时候也上热搜了这个消息，她要送两个女孩独自坐火车回四川老家，她没有办法带孩子一路同行，
8: 因为她有事儿。
9: 但是受到铁路规则限制呢，儿童优惠票必须绑定成人票，不能单独买。这位妈妈就买了两张孩子票，外加一张自己的成人票，把孩子送上列车，安顿妥当之后，她自己又下车了，她没有跟车。这张成人票对应的座位就空了出来了，上面呢就堆放了孩子的一些玩具、零食、杂物。有一个买了无座车票的旅客说，哎，这不是有一座吗？他想坐这个空座，结果被拒绝了。然后呢，这个视频就传到网上，迅速冲上热搜，引发了争议。
8: 最开始大家是讨论，就是说这个票啊到底应不应该这么卖。现在大家讨论什么呢？现在大家讨论的是，就是这家长不陪着孩子能不能单独乘车。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是什么呀？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跟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当随成年旅客同行，就是也得有大人陪着。那如果说旅客声明这孩子就是独自出行，那铁路部门会拒绝孩子单独乘车，乘务人员呢也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不存在自动托管这样的服务。
9: 那么关于这件事呢，也有一个引发的问题，就是无座票和二等座，我都是同样的价格买的，但是呢，无座票的旅客会觉得说，哎，同样的价格，但是我买了之后我没座，是吧？为什么要同价呢？这个话题也是登上热搜了。对此呢，12306客服也表示，无座票的全称为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是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呢，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票价，也就是啥意思呢？无座票的乘客，如果你看到当时这个区间这个座没人坐，你可以临时休息，没有固定座位，但持票乘客上车后，你需要让座。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6: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8: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9: Morning
1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1: Are you ready?
1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时间啊，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依然在给大家送出黄金小码。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码了。
13: 嗯，
12: 我们来看到大家留言。天道酬勤女士这位朋友说，哎呦，我感觉我3部都看过，但是呢年代久远我已经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说但是第2部还是能记得比较清楚的。还有一位朋友刚才留言说这个我是80后啊，手机尾号0129，他说我是80后，第2个我看过，说为什么另外2个我一点印象都没了呢？我刚才分析了一下，您是80后，如果您要是80靠前的话，那可能当时播这2部剧的时候，您没准刚上班，或者如果您或者是您比较靠后的话，那会儿您可能中高考正忙于学业，所以可能没顾上看啊。但是其实家人尤其老人当时都特别喜欢看，就第1部剧啊非常经典，你到现在你会发现各大卫视都在重播。
13: 是的啊，还有人说了，说我没有点开早安奶茶这个帖子，没看图片我就知道你们说出来的第3部剧是。那部韩剧特别经典。
12: 嗯，
13: 然后呢还有朋友在说到的是，哎，我认识啊，然后还把自己的电话发了过来，说
12: 他怕你看不见，
13: 这是我的电话，我的电话该我中奖了吧。
12: 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这个幸运听众来送黄金小码啊。也提示一下，这是3位女性角色，第1位女性角色呢，这是一个医药世家的兴衰沉浮讲述的这么一个剧情的电视剧。
13: 哎，医药世家，
12: 医药世家这个女性在里边啊，属于嫁入豪门，但是一直不被婆家接纳。 而且呢他的闺女也不认他啊，所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苦情的这么一个角色哈。
13: 对，
12: 一生都是非常的不甘啊，这个是被时代的枷锁所困住的这么一个女性。
13: 这三个女性角色其实我觉得都是属于是有苦有甜吧。
12: 哎，对，
13: 而且呢人物性格戏剧张力很足，
12: 嗯，
13: 都很精彩。9835这位朋友留言，他说第一个我认识，第二个我也知道，第二个是小鱼儿。
12: 嗯，啊，
13: 小鱼儿吗？
12: 花无缺吗？
13: 你说反了吧？应该是，读音也读错了。
12: 是小鱼儿花无缺，我们倒是猜过，那是两个男性角色。
13: 他说啊，我姥姥可喜欢看这个第三部剧了。
12: 哦，
13: 当时呢家里有 DVD，然后我们家现在呢还有这光盘呢。
12: 哦，
13: 第一部剧我姥姥没事就喜欢看，
12: 对，
13: 然后呢第三部剧还有一个电视剧《倚天屠龙记》，这三部剧的光盘，我们家到现在都还有嘞。
12: 哎，是的，第三部剧这是很经典的一部韩剧，而且属于啊，这个我觉得很多中国人咱们看的比较早的一期，就是比较早期的一部韩剧。这韩剧呢，都不是说光那个情啊、爱呀、啊、欧巴呀、啊、这些，它主要讲的这个女性这一辈子哈、啊，很励志逆袭的这么一个故事。从最早一个御膳房的小宫女儿，后来变成了厨神啊，做饭特别好吃。后来呢，被流放到宫外，他又学医，又成了一个很厉害的医生，后来又回到了宫内哈，哎，就是一路逆袭，最后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他的身份就是这个剧的名字。
13: 是的，而且你知道的，就最早对于韩剧里面这个女主角，
12: 嗯，
13: 或者说韩剧女演员的长相，就那会儿我还想，
12: 就是这样，你觉得？
13: 就李英爱，就她叫李英爱嘛，
12: 对，
13: 李英爱这种长相，或者是谁呢？就是那个《蓝色生死恋》里边，
12: 宋慧乔，
13: 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两个女性应该是国人认为的韩剧女主角应该有的长相，最初的那个模样，那个模式，
12: 哎，对。所以这三个角色您都猜到了吗？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一看这三个角色是谁。如果您知道答案，甭管您能答对几个啊，都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只要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刚才留言说自己特别激动，
13: 开心了一整天，
12: 但是听起来非常冷静克制的这位男性啊，这是昨天中奖的一位听众朋友。
14: 啊，是啊，是刘伟。

0: 他对什么感兴趣吗？
1: 他对那个小孩就那个老物件吧，小孩就还有吃的那个，那有的他也知道
0: 啊，零食啥的是吧？
1: 对对。
0: 然后那个您有什么想说的呗？我也打。
1: 没什么说的，就特别激动了。
0: 您的这个语气听起来非常之冷静。
1: 没有冷静，没有说的了，有人找我。
0: 行，好嘞，再见。
2: 正忙着呢啊，
3: 哎、
2: 就是、
3: 嗯、我们都听不懂，是能懂，能懂这个千言万语都在、这个
2: 黄金小马里了。就是这位朋友用非常冷静的语气说：“哦，好突然啊，我中奖了，我参加了好几个月了，好像是别人的事儿一样。”但其实啊，我觉得也是很难掩喜悦啊。刚才也这位朋友又跟我们留言说，回去之后特别激动，开心了一整天，因为孩子很盼着这个黄金小马，也算替孩子完成了这个小小的心愿。
3: 太好了，总之恭喜您，也希望幸运继续传递下去，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各位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留言答题，赢黄金小马。哎，接下来这首歌，这是我们今天要猜到的第三部剧，当年非常有名的主题曲。
2: 是的，中文版主题曲《希望》。

0: 充满回忆20多年前的电视剧了啊，哎，觉得就在昨天一样。
1: 是，
0: 当然我们说这个时光流转啊，这季节也变化得很快。这两天大家感觉到凉快了，马上入秋了。所以说这应季的外套也要准备上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吉普的3合1的冲锋衣，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
1: 是的，平时大几百的冲锋衣，今天呢我们算是反季品牌清仓，再叠加上我们乐商城给您的活动价格。今天不到100元就可以买到一件吉普的3合1的正儿八经的冲锋衣了，99块钱到手一件。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快来回复给力来去选选尺码，因为它库存有限，清仓产品嘛，尺码怕不全啊。很多人会觉得说冲锋衣只有爬山才穿，其实真不是。现在呢大家都讲究的是这种户外穿搭，虽然说人在班上，但是心在户外，穿上这冲锋衣咱就是户外人，上下班通勤，周末遛弯逛街，短途出游，套上冲锋衣之后，第一是好看，第二呢显利索，其次功能性强，就算天下点小雨刮点风，你穿冲锋衣它这个外壳就已经足够了啊，因为它是三防面料，里面呢它有一个抓绒内胆，天一冷你把它套在里面，冬天的时候保暖直接拉满，外面防风防雨，里面给你保暖锁温。而且这一件衣服吧，除了夏天不能穿，春天秋天冬天都能穿，版型也很利索。穿上之后这衣服呢也不是说鼓鼓囊囊的，这个衣服我自己有一件，因为我是一般出活动的时候，或者说出去采访的时候，
0: 这是麦老师的工装，
1: 穿这个，对，穿这你会觉得特利索整个人，而且兜特别多，
0: 班味
1: 儿
0: 都淡了，
1: 班味儿淡了，对啊，上班呢，但是我身在户外啊，我就感觉自己在露营，然后呢兜很多，功能性很强，今天不到100元一件，而且颜色是一个黑白撞色，非常经典的那个撞色颜色，然后呢尺码现在也都还全，所以您要想99块钱买到这一件的话，抓紧时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孩子穿的也有啊，迪士尼的儿童羽绒服反季清仓特惠只要199。虽然是儿童羽绒服，但我们最大码是穿到170，也就是成人也能穿啊，亲子款也行，中长款的面包服的版型，然后正版的迪士尼的小标识，反季特卖，温暖不打折啊，90绒填充，应对秋冬寒冷，挡风又锁温，3个颜色可选，你看你反季囤货你避开了旺季涨价，现在买多好啊，过一段时间天气凉了你直接拿出来就穿，不用再着急忙慌的去买了，库存都是清仓的余量，有多少就是卖完就没了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

0: 赶紧来回复给力啊，就可以去看看了。那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到这儿。
1: 是，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我们在傍晚的一路上听与各位相约再会了，
0: 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
0: 冲！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9: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8: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9: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8: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9: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达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8: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

0: 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日前，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围绕失业保险、技能补贴等多方发力，真金白银稳就业。石家庄市中小学春秋假实施方案近日印发，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0: 动衡水会场近日举行，全省呢推出超300项秋季研学旅游优惠政策，覆盖147家 A 级旅游景区、82家文博场馆、81家旅行社及酒店民宿，切实降低研学出行成本。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小组赛昨天晚上继续进行，中国女排是以3-0战胜伊朗女排。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日前开幕，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志愿军浴血和平等16部影片将会角逐金鹿奖10大奖项。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东部、秦皇岛中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中北部、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您编辑，珊珊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夏末秋初，您还记得2026年春天雨景的模样吗？春雨当中的场景是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那初秋呢，是不是那种凭轩望秋雨，凉入数一清？从天气预报上来看，这两天雨水的确不少，而且呢气温开始走低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叶倩文，春风秋雨。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晕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5: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5: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哟，小张买新鞋了，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9: 不怕，我这双鞋呀、啊、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8: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9: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8: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9: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8: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小镇姑娘是当年陶喆的一次隐喻，她觉得自己就是小镇姑娘，刚刚进入歌坛，就像来到了繁华的大城市，有点迷路，有点迷茫，但是她发现自己保有本真才是特别重要的，才是能够与众不同的，也让自己的生活觉得非常的舒畅。对，保有本真的优势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探索过各种音乐风格的周华健，后来发现它其实就是一种风格本身。与人

在2003年的时候呢，周华健推出了专辑《一起吃苦的幸福》之后呢，一直想学习新的一些音乐形式，想要跟上这个那个时候一些非常新潮的一些音乐形式。比如说周华健当时呢竟然曾经尝试过类似于周杰伦音乐风格的音乐，但是他呢一直都找不到感觉，于是呢周华健就想换一个环境激发灵感，所以后来他还斥巨资在台北当时打造了一个占地170平的一个叫渡船头的录音室，而我们听到的《雨人》专辑，其中的全部歌曲都是在那个录音室完成的。有些音乐人吧，就是不满足于目前的状态，虽然自己已经是一种风格本身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戴佩妮，怎样？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到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合成器与电子和声铺成的庞大故事氛围感。这首名叫《残夏》的歌记录了泰勒·斯威夫特度过的一个心碎的夏天，似乎所有的青春故事都发生在夏天。 Taylor Swift Cruise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现在呢，正是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您会发现处暑和处伏之后呢，这一周很多时候都是阴雨天气，一场秋雨一场寒，对吧？很快呢就会迎来真正意义上的秋季了。趁着夏天的尾声，给大家找到了一波反季特卖。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新源，看看他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次给大家找到的反季特卖真的是属于品质好而且价格特别的合适，朋友们可以来捡捡漏。首先呢就是 Jeep 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呢可以当三件来穿，平常呢这一套呢是要卖到大几百，反季品牌清仓再叠加乐商城的活动，今天到手价格99.33元，也就是说不到100元您就可以拿下它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清仓产品库存有限，朋友们赶紧进入到我们的链接里面，先来选好您的尺码。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这个冲锋衣是不是只有爬山的时候才能够穿啊？还真不是，咱们平常呢上下班通勤，周末的时候溜溜弯逛逛街，或者说您短途出游，我觉得这一套呢就属于你套上之后就非常的省心。那我们1024的秋冬的工装就是这件吉普的冲锋衣，它的实用性非常非常的强。那外层的外套呢，刮风挡点雨一点问题都没有，里面呢带一件摇粒绒的内胆，天气还不算太冷的时候呢，咱可以单穿这个外层，很利落又不臃肿，而且帽子还是能够拆卸的。等到气温往下掉了，咱再把内胆装上，两件合在一起，整个的保暖性能就拉满了。或者说来年开春回暖的时候，内胆也可以单拆出来，能当一个居家的小外套，也可以当做内搭。所以说这一件衣服三合一，真的是大半年都能够穿，也不会说您穿一件就给它压箱底了。那整个呢这件衣服的版型也做得非常的利索，不会说你里外套在一起就显得鼓鼓囊囊的，它特别显壮，口袋也特别的多，出门手机钥匙随手都能够放在兜里面，连包都省了。说句实在的哈，等到秋冬降温了，冲锋衣进入到销售旺季，同款肯定不是这个价位了。今天您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现在趁着反季特卖，品牌清仓再叠加乐商城的活动，到手价格99.33元一件，您不用花大几百就可以拿下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了，而且是非常实穿的一件衣服。今天回复给力呢，还给小朋友们找到了迪士尼儿童羽绒服，同样是反季清仓特惠，价格只要199元。与其说它是儿童羽绒服，因为最大码是可以穿到170的，也就是说咱成人也可以和孩子一起穿着搭一个亲子装。它是中长款的面包服的版型，正版的迪士尼的小标识，虽然是反季特卖，但是温暖不打折，90绒填充可以应对秋冬的寒冷，挡风锁温，有三种颜色，红色、米色还有深灰色，大家都可以来选一选。我觉得反季囤货的好处就是避开旺季涨价，您现在买好了，再过一段时间天气转凉了，直接拿出来套在身上，也不用临时着急忙慌的去买衣服，现在库存都是清仓的余量，卖完我们就下架了。因此今天您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清仓反季特卖，来捡捡漏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抓紧时间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杨坤、杨宗纬，感官先生。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7: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7: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蔡依林的倒带，可能很多零零后渐渐的都不懂这首歌的名字了吧？什么叫倒带？那是和磁带有很大关系的一个词语。其实想想，听磁带的日子，我们真的特别有耐心。当年，比如说脚带子了啊，我们就特别耐心，就把那个带子重新把它归位，是吧？脚带子不用怕，有我们这双灵巧的小手，我们会小心翼翼地把录音机的磁带盒打开，然后再把带子轻轻地抽出来理顺，然后用手边的铅笔插到那个磁带的孔孔里，轻轻地转啊转啊转，看着最后鼓起来的那个磁带，哎，轻轻地被拉平了，就有一种特别好的成就感。小小的磁带记录着多美好的往日时光。记忆倒带的时候，还记得当年那份爱的深沉吗？孙燕姿，我不能。

难过，证明你是认真的对待过这份感情的。不过真的不用太过焦虑，如果一味的沉浸其中，自我感动就不太好了。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自我感动着，总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意义非凡，可他们永远活在自己的故事里，突然变成了一个虚拟的人物，对现实生活没有任何的推动作用。老人怎么说的，不能因为一棵歪脖子树放掉整片森林。那现在文艺一点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失去了群星。张震岳，再见。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保定高碑店是至北京定制通勤快巴线路开始试运营。至此，河北省进京定制通勤大巴的线路达到41条。近日，石家庄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和平西路站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和平西路站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和平西路与友谊北大街交叉口，是石家庄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的中间站。石家庄长安区无极线日前放出多个临时公益性岗位，长安区是20个岗位，无极线25个岗位，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昨天起呢开启报名。石家庄正定长山路车站街三里屯派出所户籍室全新启动，即日起呢正式对外办公，以后呢办身份证户籍业务就近就能办。田径之城挑战赛8月22号到23号在石家庄举办，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700余名选手参赛，其中外地参赛选手近600人，儿童组报名人数达到了400人，年龄最小的参赛选手只有2岁半。因撞脸周杰伦爆红的网红灌饼摊主周炳伦昨天呢官宣其天津线下实体店闭店，核心原因呢就是因为房租大涨，导致经营压力激增，无力承担，无奈选择停业。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东部、秦皇岛中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中北部、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2019年的时候，邓紫棋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她的第一首创作歌曲就是这首《句号》。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欢迎您的继续守候收听。很多朋友都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很多朋友在问乐商城的冬至紫石阿胶糕的效果非常好，经常购买，很喜欢。那么在这个七夕前后有没有什么活动？别着急，我们来听听星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我们七夕的时候啊，我们这个阿胶糕也是有活动的，而大家现在依然可以享受到七夕返场的特惠。原价我们到手是79块钱一盒的冬至紫石200克黑芝麻阿胶糕礼盒，直降77折，到手只要60.83块就行。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就可以看到。我觉得阿胶这个东西补气血嘛，就是如果长期透支，这个气血补不上来的话，其实会反映到我们的身体上，脸色上，脸色黄，皮肤差，头发干枯啊，容易掉啊，身体浑身觉得疲倦没劲儿啊。黄帝内经讲了，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就是你感觉精力透支，你真的是干啥啥没劲儿，人到中年干啥啥费劲啊，这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不能大意。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一个非常基本和精华的物质，所以说吃点阿胶补补气血，这已经传承2000多年了。阿胶一碗，芝麻一盏，润了青春，保了天年，有了本钱。这气血就是我们身体的本钱，你气血调好了，哎，整个人身体壮实，脸色白里透红，发着光。当然我们说吃阿胶啊，冬至紫石阿胶，这是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紫石这个时辰，选乌驴皮，取冬阿水去炼胶。我们去年这冬至的时候还邀请了很多听众到山东冬阿一起去见证了熬胶大典，您亲眼看一下是吧，跟杨贵妃慈禧太后吃的这个阿胶一样古法制作是怎么熬出来的。然后大家都去看到了整个过程，在山东冬阿县也公证了，而且大家会看到这个熬胶之后它怎么又加的这个黑芝麻呀，然后薄皮核桃啊，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怎么给您做成一片一片独立包装。看完之后哎呦，你真的觉得吃得更放心，越嚼越香，滋补不上火。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款是冬至紫石阿胶的这个黑芝麻阿胶糕啊，这个上架以来一直都是爆款，很多朋友吃完之后会再买。很多尤其妈妈年轻的时候可能没吃过阿胶，没这条件，现在有这条件了，她可能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其实我们除了给自己买，我觉得可以买给妈妈，跟妈妈一起吃，她也需要吃阿胶啊。老人容易气血亏啊，出虚汗，失眠，更需要补一补。古法熬制九提九炼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这个阿胶啊，回复阿胶，马上又要中秋节了是吧，哎，你也可以备上，到时候走亲访友拎着这个也非常的体面，回复阿胶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晕秀之后，胸噪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6: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6: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7: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8: 不怕，我这双鞋呀、啊、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0: 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0: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0: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陆先生，春风十里，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是啊，那个人真的让你十分迷醉，就像一首歌，每次听都愿意和他一起唱，且投入，且一遍又一遍。费玉清唱一遍一遍，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道，糖豆为您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各位，我先飞了。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哟。小张买新鞋了，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7: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6: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7: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6: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7: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达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6: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8: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1024，5真时光，快乐在你身边荡漾，尽情的释放你心中压抑太久的能量，遗忘抵抗。

我有个南方朋友最近去东北玩了啊，也尝试了一下当地的搓澡文化。然后这个搓澡阿姨就问他说，哎，你看过这个春晚吗？朋友说看过呀，怎么了？阿姨就说，说不定明年这个时候你再来呀，就不是我给你搓澡了。他说了啊，那您明年就不干了吗？阿姨说，我肯定想继续干呀，就怕明年这个时候都换成机器人给搓澡了。朋友说，机器人插上电，带上湿漉漉的澡巾，那头连着插销，这头连着我。朋友说挺好，赶上电疗了。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一零二四午间道，我是目前还自己搓澡的糖豆。你们说以后搓澡有没有可能就真的是机器人给咱们搓？我怎么感觉其实有这个可能呢？怎么会没有这个可能呢？只不过现在唯一需要克服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如何在潮湿有水的地方不连电？我现在其实很少看朋友圈了啊，我真的很少看朋友圈了。我不爱看他们发那个三天两头的，这个人上内蒙古去了，那个人又上哈尔滨去了，还有上杭州的。我心想，有一天我要是在大街上要饭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出去旅游的人，你们是无辜的。天天搁那馋我。昨天微博上还有一条热搜是这样的：等再有时间的时候，人已经玩不动了。我就在想，你们到底想干嘛？一天天的，今天可是周二啊。我还是比较擅长聊一些工作呀、生活呀、职场啊这些事儿啊。但凡你有旅游方面的问题，你不要找我问啊，我上哪儿旅游啊？怎么推荐一下的呀？我上哪儿吃饭呀？哪里好停车呀？我都没有假，我上哪儿给你们出主意去啊？当然了，你们现在谁有条件出门的啊？没有开始上班的，没有开始上学的，哎。手里又有点闲钱的，又有点时间的，对吧？抓点紧啊，比攒着钱等十年之后再出去强。谁知道十年之后什么情况呢？当下攒在手里的快乐才是真的。说实话啊，我挺快乐，你不要被我表面上的这种情绪所蒙蔽了。真的，我上班我其实我挺快乐。有些话从嘴里说出来总感觉有点发烫。咱们还是从实际生活出发啊，每天你得上班，我也得上班。你说咱参加工作以后，谁有那么多天的假呀？所以大家觉得每天最舒服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我观察家里人发现啊，普通人上完一天班之后回到这个家里边啊，就是饭什么的我都吃了啊，碗我也都刷了，哎，都收拾好了，最幸福的事儿，我觉得其实还是刷手机。我跟你们说一说昨天我爸看的啥啊，短剧。你们家里的老人现在接不接触短剧，爱不爱看短剧？我发现我爸喜欢看的这个短剧的剧情大概是这样的啊，就是男人呢欠了一屁股债，然后媳妇就要跟他离，然后他就外出奋斗，几年之后挣到了一些钱，他就听别人说这个前妻帮他把债给还了，还把他的父母照顾得特别的好，所以他准备跟他那个前妻复婚，然后回到村里边他还不说实话，他还要考验人家，他考验人家，他说什么呢？撒谎又欠了一屁股债。结果前妻只是简单的责怪了他，又继续帮他还债。这是我爸喜欢看的短剧内容啊。我还没说完呢，我妈他们也看短剧，但是看的内容就跟我爸完全不一样了啊。过年的时候，我妈、我姥、我舅妈他们三个刷短剧刷什么样的呢？我姥姥刷的就是儿媳妇怎么怎么不好，最后幡然醒悟。哎，我舅妈刷的是恶婆婆怎么怎么不好，最后幡然醒悟。我妈刷的是小姑子外出做生意挣了大钱，然后回到。

老家装穷，哥哥嫂子嫌贫爱富，最后又反转，然后幡然醒悟。好像每个中年人都能在现在的短剧当中找到自己想演的主角的戏份。你那边都一般看什么短剧？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想来聊一聊什么呢？你觉得人生最舒服的瞬间是什么时候？你像我们玩手机刷短剧短视频固然觉得爽，但是我觉得跟放假呀发工资啊对吧退休啊还有中彩票啊相比，这个舒服程度可能也就一般般，看你跟什么比。舒服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特别挑环境啊。你比如说我觉得人生舒服的是周五的下午，大年三十的前一个礼拜，对吧？还有就是在旅行的路上，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你就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啊，我觉得其实还是挺舒服的。然后就是考试交卷之前，突然想起来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前半句是洛阳亲友如相问。如果再来点更加高级的啊，人生最舒服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孩子考上清华了。

正在住院治疗的人恢复了健康，没有工作的人面试成功了，都是会让大家在一瞬间不仅感到舒服，而且是你能够感觉到是有一股力量给到你的啊！当然这是一种正能量啊！今天是8月25号，我盲猜一下，因为我每次说到今天谁过生日啊，今天谁发工资啊，总会戳中某个人啊。今天有没有人发工资？就是那种感觉，挺不错的吧？咱也别说发了工资以后慢点花了啊，那快慢不都在个人吗？再说了，还可能跟这个挣的钱有关，其实跟花的速度没有关系。那你说一个人他要是一个月他就挣3000块钱的话，他就是花的再慢，那买个馒头他也不可能不要钱呀。我就不打听大家一个月挣多少钱了啊，就是既然聊到这儿了，希望各位挣的越多越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一聊，你觉得人生当中最舒服的是哪个瞬间？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喜欢刷短剧的啊？简单快乐说了，刚才豆说的这些内容，不就是短剧里边经常出现的一些剧情吗？另外说到机器人啊，玩笑说玩笑说了，我看过一部动画片，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啊，就是皮克斯动画电影《机器人总动员》，里面的高科技程度特别的高，有刷牙机器人、化妆机器人、按摩机器人、焊接机器人，这么说吧，你能想到的全部都由机器人来做，所以我认为在未来一定会成为电影当中的那样，人类只需要享受，其他的一切交给机器人就行。你觉得这是一种享受，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占领，为什么呢？因为他都干了，那我干啥呀？又没有人平白无故的要给我发工资。小刘他爸老刘说了，上班挣钱是快乐的，在家休息也是快乐的，在今天这秋老虎肆虐的日子里，休假更是快乐的。快乐不快乐的，他在家的话，他费的是他自己家里的钱。他热他得开空调吧，对吧？咱们现在咱上着班呢，单位咱也不是说要费单位的空调啊，那这不是热吗？这不是。风向仪说，快乐是来自于对比。假如说我现在一直在工作，明天就休息，那我会感觉到非常的快乐。但我一直在休息，明天还是照常休息，其实就没有那么多的感觉了。哎，咱也别说发了工资以后慢点花了，那快慢不都在个人吗？你好像是刚才我肚子里的那条虫。这不我的词儿吗？田建超说，我觉得上班跟下班的时候特别的舒服，再有就是听豆无间道的时候。我啥时候最舒服呢？我最舒服的时候应该是看着钱的时候吧。或者说看到大家对我的认可啊，今天也依然开启了视频平台的这个互动啊。

0: 啊，在抖音这个平台上，大家去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五个唐啊，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能找到此时此刻河北音乐广播无间道的视频直播。在这个视频端呢，你既可以看到画面，又可以来互动。当然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大家依然是可以来互动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你觉得人生最舒服的是哪个瞬间呢？接下来是四条广告啊，就四条，大家可以查查数，等着我马上回来。
1: 季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 孩子高3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欢乐60分，
4: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道，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我是唐豆，中午好呀。来吧，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一聊人生当中你觉得最舒服的瞬间，最舒服的时刻是在干什么呢？刘开范今天来了啊，最舒服的时候就是喝酒不用花自己的钱。哎呀，刚才有位朋友啊，在我坐到直播间之前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适合总结刚才刘开范说到的这句留言，真诚是必杀技呀、啊。最舒服的时候是喝酒不用花自己的钱。我也来一下子吧，啊，吃饭不用花自己的钱，旅游不用花自己的钱，干啥都不用花自己的钱，那不就太好了吗？哪是舒服呀，就想着没事儿。他说了啊，喝酒不用花自己的钱，而且还是跟最好的朋友在一块喝，想吃几口菜就吃几口菜，想剩多少酒就剩多少酒，不会被嫌弃是在养鱼，是说我喝个酒磨磨唧唧的。大家也知道我酒量相当一般，而且我实在是在喝酒这方面实在是太拿不出手了啊，我就不说我什么酒量了啊，我也体会不到喝酒的快乐，说实话，就是如果你享受，你觉得哎品着哎这味儿 不错啊，你高兴就好。我觉得酒啊反正就是不太好喝，不论就是你能想到的什么酒啊，我都觉得不太好喝，尤其是那种度数特别高的。就你看那个酒桌上说的都是什么呢？一般你来晚了说的都是，哎你来晚了啊，你应该自罚一杯，对不对？但是你很少有人听说，哎你来晚了啊，来你把这只大龙虾吃了，没有吧？我就觉着酒不太好喝。陈风韵雨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啊，他说豆中午好，现在我真的是觉得我的孩子睡了消停了就是我最舒服的时刻，就连发呆什么都不干都是我最舒服的时刻。 家里几个孩子。

别看就这俩字我都有点心疼你了。你说了，儿子说了，人生最舒服的时候是过年过节过生日，因为可以收红包。闺女说最舒服的时候肯定是看动画片的时候。媳妇儿说回老家，一大家的人往炕上一坐，瓜子那么一嗑，小嗑那么一唠，是最舒服的。对于我来说，他咋舒服了，我也就舒服了。一个朴实憨厚，一心一意为了孩子跟老婆的这么一个好男人的形象跃然纸上。何一先生说了，个人感觉人生最舒服的时刻是回到生养自己的家乡，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慢慢的走，慢慢的看，慢慢的想，慢慢的品味当下，一直到现在每次回家都这样走一走，非常的享受，非常的安静。那可能是因为你一年就回一次家，你就想，你像我，我每天都回到你说的生养自己的家乡，我每天都走在家乡的这个胡同当中，我都不敢走慢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凡是咱老家啊，农村这个胡同里边，经常有狗。你走慢了，它可能它就撵上你。涛说了，跑步加上合理的饮食，两个月的时间我已经瘦了10斤。虽然说减的速度不是特别的快吧，但是我是很满意的。只要还在瘦下去，就觉得身体轻盈，没有辜负我的付出。现在出门跑步都感觉轻松了不少，脚步不沉了，感觉很好。也许我的人生就是从瘦下来的那一刻开始好起来的，会越来越好的啊。反正减肥这条路吧，啊，你说我常年都减不下来，这个我就不说了啊。就真的从你开始减重的那一刻起，你别想说我就减了10斤，我就减了10几斤的时间，但是我用了2个月啊，确实速度可能不快啊，但是我觉得从那一刻开始啊，真的人生会发生改变，你自己的某种状态也会在改变。昨天我还看了一篇报道啊，说三十五岁啊，一个人别管男的还是女的，到35岁之后都是人生体重当中的一道坎儿。大家回味一下，就是35岁以上的朋友们，你回味一下自己是不是在35岁那年说忽然我感觉胖起来了呢？因为35岁过后啊，无论男女，可能就是中年发福了。对于这一点，我的好朋友大象是完全不相信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10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发福了。那哪还有机会等到35啊？一项发表在《肥胖国际》期刊上的研究发现，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35到69这个年龄段当中啊 ，BMI 指数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升高，而中年发福的这个幕后黑手，很可能专业了啊，叫做 CPA 的脂肪细胞。你岁数一大，身体就管不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脂肪细胞啊，他们就会开始在体内疯狂的增长，管不住啊。最坑的是他们专门找内脏堆积，形成了脂肪当中最坏的内脏脂肪。一般来讲啊，如果你是苹果型身材啊，你去体检的时候你测一下你的这个身体指数，苹果型身材就是四肢很纤细，肚子这一块肉最多的这种身材啊，内脏脂肪一般都会有堆积。你们猜怎么着？本人就是苹果型身材。哎，反正你说命运就给了咱们这么一副牌，我这个人啊，就是说你给我什么牌，我就打什么牌啊。我从来我都相信自己，越是有挑战的牌，最后我要赢了，我更有成就感。好在我目前应该是还没有那么多的脂肪啊，但你就看，是吧？我吃东西时候的那个不自觉的劲儿，我就不给我自己判背性了啊！希望你我在60岁退休的时候，都还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啊！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胜利者只有2种人，一种就是身体好的，一种就是心情好的，包不包括你呢？在此先祝福各位长命200岁吧！啊。因为我感觉长命百岁的话现在住的就有点少了，不说那个马斯克他们几个研究说以后人类平均寿命都在150吗？行了，接下来我们来

0: 好提前量的事儿嘛，我觉得也是应该的啊。今天呢，我们趁着夏天的这个尾巴，给大家找到一款反季特卖。接下来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次给大家找到的反季特卖真的是属于品质好而且价格特别的合适，朋友们可以来捡捡漏。首先呢就是 Jeep 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呢可以当三件来穿，平常呢这一套呢是要卖到大几百，反季品牌清仓再叠加乐商城的活动，今天到手价格99.3元，也就是说不到100元您就可以拿下它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清仓产品库存有限，朋友们赶紧进入到我们的链接里面，先来选好您的尺码。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这个冲锋衣是不是只有爬山的时候才能够穿啊？还真不是，咱们平常呢上下班通勤，周末的时候溜溜弯逛逛街，或者说您短途出游，我觉得这一套呢就属于你套上之后就非常的省心。那我们1024的秋冬的工装就是这件吉普的冲锋衣，它的实用性非常非常的强。那外层的外套呢，刮风挡点雨一点问题都没有，里面呢带一件摇粒绒的内胆，天气还不算太冷的时候呢，咱可以单穿这个外层，很利落又不臃肿，而且帽子还是能够拆卸的，等到气温往下掉了，咱再把内胆装上，两件合在一起，整个的保暖性能就拉满了。或者说来年开春回暖的时候，内胆也可以单拆出来，能当一个居家的小外套，也可以当做内搭。所以说这一件衣服三合一真的是大半年都能够穿，也不会说您穿一件就给它压箱底了。那整个呢这件衣服的版型也做得非常的利索，不会说你里外套在一起就显得鼓鼓囊囊的，它特别显壮，口袋也特别的多，出门手机钥匙随手都能够放在兜里面，连包都省了。说句实在的哈，等到秋冬降温了，冲锋衣进入到销售旺季，同款肯定不是这个价位了。今天您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现在趁着反季特卖品牌清仓再叠加乐商城的活动，到手价格99.3元一件，您不用花大几百就可以拿下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了，而且是非常实穿的一件衣服。今天回复给力呢，还给小朋友们找到了迪士尼儿童羽绒服，同样是反季清仓特惠价格，只要199元。与其说它是儿童羽绒服，因为最大码是可以穿到170的，也就是说咱成人也可以和孩子一起穿着搭一个亲子装，它是中长款的面包服的版型，正版的迪士尼的小标识，虽然是反季特卖，但是温暖不打折，90绒填充可以应对秋冬的寒冷，挡风锁温，有3种颜色，红色、米色还有深灰色，大家都可以来选一选。我觉得反季囤货的好处就是避开旺季涨价，您现在买好了，再过一段时间天气转凉了，直接拿出来套在身上，也不用临时着急忙慌的去买衣服，现在库存都是清仓的余量，卖完我们就下架了。因此今天您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清仓反季特卖，来捡捡漏吧。好的，主持人。
0: 我有一件吉普冲锋衣，青绿色的那个，那也是一套啊。我主要说它里面那个摇粒绒的那个青绿色的摇粒绒，就穿上之后啊，就反正我不知道你啥肤色啊，可能此时此刻现在视频直播平台的朋友也能看到我啊。我今天是因为我抹点粉底啊，这个显点白啊。我其实我皮是黑，但是啊，我平常就是不化妆啊，就是你抹到这个面霜那一层啊，什么防晒你也不抹，啥都你也不抹的情况之下去穿那个青绿色的摇粒绒，在刚刚到冬天，也就是11月份的时候穿，特别显白。发现就是大家买衣服啊，真的得挑色儿。你要是说不会挑色儿的话啊，你要是说我也不是说特别白，但我也不是说特别黑。你要选这个吉普冲锋衣的话啊，你就选那个青绿色的那个，很显白。反正现在啊，可能也是随着越来越成熟了吧，越来越成熟之后呢，就是什么黑白灰啊不穿了，哎，就喜欢，比如说今天有点小粉呢，是吧？哎，有点小红啊。小绿色的呀，啊，就是暖色调的这种，就是开始穿起来了啊。以前呀，咱也没穿过，不知道说是有这种效果啊。穿上之后发现，哎，不难看。

0: 啊，大家发送给力就可以去商城当中购买了，因为是反季特卖啊，不到100块钱那一套就拿下来了。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信息，还有抢先一分报时，等着我，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冲
3: 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醒节目主持人闪亮登场。
1: 欢迎回来啊！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糖豆。咱们节目是在11:30的时候就正式开始了，你在12:30才开始听，我已经进行了半个小时。我看有朋友刚才问呀，哪主持人就上半个小时点啊？从来没听过广播是这么安排的，还有半个点你落下了。我知道在12:00这个时间呢，很多人正式的下班了啊，要不呢就开始买点菜回家去做饭了，要不然呢就是点外卖，要不然呢就是从家里拿的饭咱现在就开始热一热开始吃了，还是希望大家午餐好胃口啊。哎，刚才还跟视频端的朋友们说呢，这两天我妈做那个饭呀，感觉有点回到20年前那个状态了。她就是那种不是说什么都擅长，擅长的是什么呢？面食、饺子呀、包子呀、馒头啊、烙饼啊，就这种啊，不擅长什么各种炒菜、安德顿菜。我昨天下班晚饭我都点的外卖。有朋友说了，你跟父母住还敢肆无忌惮，就是觉得妈妈做饭不好吃了还直接就点外卖了？不是，不敢。关键是我爸我妈昨天晚上也没有在家啊，就是做好饭了给你往那一放，哎哎，说是说你看啥都不用动你就能直接吃，我一尝，哎呦我的妈呀。我妈这一段我就不多说了啊，也没啥可说的，我就也不多说了。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发现我爸我妈在老在看我的视频直播。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啊，我们家现在不是有一个规矩吗，就是说这么热的天儿，对吧，你又不做饭，只要是这个人做饭人家就有功，咱也就不多说了啊。我今天我想说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自己能跟自己熟到什么程度不。我昨天晚上点了个炸鸡外卖啊，我就吃到一半的时候感觉有点腻。炸鸡这个东西呢平常我也不是说特别喜欢啊，吃到一半我想着说拉倒吧，你又觉得腻也差不多饱了啊，就要不不吃了吧。我又想到说明天就这么一直放着放冰箱里边再热可能也就不好吃了，要不干脆我是吧扔垃桶嘛。有朋友说豆你是浪费，你先别说话啊，我还没完事呢。然后啊扔垃桶了，躺在床上2个多小时的时间发现自己咋的又饿了。怎么办呢，桌上是我妈做的炒冬瓜，垃圾桶里面是我点的炸鸡。我思考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就你看这个垃圾袋吧也是我新套的，就这个炸鸡呢它也是在盒里的是吧。我又拿出来继续吃了，我就在想着说你说我自己在家一个人我自己跟自己装啥呢是吧，我就拿出来吃了。虽然可能我这个人在吃这方面整体缺乏一些自控力，但是只要我上班在食堂里边吃饭啊，刚才还有人问我说今天吃什么，只要我来上班了在食堂吃的饭，接下来我还有广播的工作，大家又共用一个直播间一个话筒对吧，我是绝对绝对不会吃葱姜蒜这种味儿比较大的东西的，哪怕食堂今天做的是面条子和饺子我都坚决不吃蒜。作为同事作为大蒜的爱好者，我认为我这个人已经相当不错了。

哎，说到大蒜了啊，我不妨告诉一下大家，在整个河北音乐广播这个频率啊，我和文章我们两个应该被称为大蒜的拥趸。你要说爱好者啊，那可能一般，拥趸你知道啥意思不？在这里呢，我也可以给大家显摆一下啊，我目前掌握到的一条冷知识，哎，就是如何去除手上沾的这个沾的这个大蒜味啊。手上不是说你吃完大蒜粥啊，你手上沾，可能有的时候啊，你切蒜呀，或者说摸了葱啊，摸了姜啊，手上会有一个这些的味儿啊。去除这个味儿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家里有没有不锈钢盆？不锈钢盆用水打湿，然后你就用手摸两下，马上就没有了。不信的话你就可以去试一试啊，不信你就试一试。有原理啊，什么原理呢？说手上这个大蒜味呢，主要来自大蒜里头这个含硫化合物，当这个不锈钢被打湿了之后，在表面会形成一层特别薄的氧化膜，这层膜可以促进这些硫化物发生一个氧化的作用，变成无味或者是低味的物质。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不锈钢表面本身的微孔结构可以吸附掉含硫化合物。总之你就记住一点啊，如果想要去除手上的这个蒜味儿，你就去摸洗了还没有干的不锈钢盆，你就记住这点就行啊。

昨天我的人生幸福瞬间是我的爸爸给我转钱了，不知道咋回事的朋友可以听一下昨天的回放啊。当然我也可以直接告诉大家，为啥呢？为啥给我转钱呢？我不长得像他吗？不咋白。完了是吧？长得也相当一般。眼睛也不大，眼皮还是内双。就是后来我爸就是给我打点精神损失费嘛。今天话题跟大家聊一聊人生最舒服的、最幸福的几个瞬间啊！你也可以来回这两个这个瞬间去切换。哎，舒服什么意思？就得劲儿。幸福，感觉到有的时候这个眼泪都要溢出来的那种幸福，都可以来聊一聊啊。总之，我们每天一个固定的话题给到大家。算是抛砖引玉，如果你有想聊的内容呢，也可以先紧着你自己的那块内容先聊。总之呢，欢迎各位关注节目来互动。昨天微博上有条热搜，好像是专门为我跟我爸准备的，叫做原来大部分女儿都是遗传爸爸了。哎，我也想问问大家啊，就是你可能也有一个自己非常可爱的女儿，或者说你观察自己像不像爸爸呢？各方面吧，脾气秉性啊，长得呀，肤色呀，甚至有的时候你就是你俩吃饭的时候的好多动作，哎，往这一坐，那个手指头在大概筷子哪个位置都能看出来。神奇的基因的力量。昨天给我转完账之后，我爸就问我说感觉咋样啊，我说感觉那肯定是好极了。我爸说咱俩如果像的话啊，你应该能明白其实爸爸的幸福也是收到钱儿。我说啊，行，你放心吧，我会转告我哥的。

看到炮仗这条啊，哎呀，来晚了，来晚了！今天广播只能听到这么一小段了，因为我接了一个大单，所以少听了豆的广播半个小时。后面附加了五个哭脸的表情，你说我信你现在在哭吗？一边在那看着自己的支付宝到账钱数，一边在那流下了幸福的眼泪。啊，这位朋友啊，不让读名，匿名求助，什么事儿？不知道送异性什么礼物？不是男女朋友关系那种啊，就是多年的同学情，想给人送个礼物表达一下感谢。不能贵的离谱，让人也不敢收，但是也不能太寒酸，觉得我挺抠搜啊。你说送什么合适呢？大概500块钱以内吧。没说男女的呀。我跟你讲，就是，你比如说多年同学了啊，男同学也好，女同学也好，你最起码把性别定下来啊，咱可能能往这个更加合适的方向把你拽一拽啊。你没说性别，反正。你要是我的话啊，你要是信我的话，我可说了啊，因为确实有前车之鉴，有人曾经给我交过500块钱的电费，我印象太深刻了。咱们都不是刚步入社会那个时候了，对不对啊？喜欢鲜花，哎，弄500块钱弄个虚头巴脑的什么灯啊，什么这玩意儿，咱都不是那个时候了，对不对？预算500也是不上不下，反正有人要是给我充500块钱的电费，或者说。500块钱的话费的话啊，我会非常开心。那种感觉真的不亚于我跟年轻的弟弟说，哎，这个夏天我不会让你热的，空调随便开，解包了。馒头坊说了，刚才给厂子去送馒头去了，人家这不是赶上中午饭吗？人家做的菜是丸子肉，哎呀，我跟当时送馒头给我馋的呀。

蔷薇说了，如果我们的手有蒜味儿，可以摸一摸湿了的不锈钢盆，那你说我们的嘴就不能舔舔？首先，我认为应该有更加体面的去除口腔里蒜味儿的方式。啊啊，看到了啊，原来乐也是这么想的啊，也舔不锈钢盆。你们回头啊，上网上看一看，哎，就是某个什么某宝平台上啊，有没有那种小不锈钢盆？哎，就像挖耳勺那么大一点儿，你放到嘴里你就来回转呗，是吧？就跟在手里盘核桃一样，你就在你嘴里来回转呗，有没有那种啊？你看到时候能不能去一去你嘴里的蒜味儿？哎，有人还挺挑，罐头妈妈说了，吃面条吃烤肉，我也特别喜欢吃生蒜，因为能激发肉的香味儿。但是烤出来的那种熟蒜我是不吃的。我还特别喜欢吃炒鸡里面放的大量的葱和蒜，就熟的那种葱和蒜我都特别喜欢吃。当然了，就是你不爱吃的这个烤蒜，如果有人请的话，我不用掏钱的话，我觉得我都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你认为人生最舒服的或者说最幸福的几个瞬间，干什么事儿都可以来聊一聊，三个平台啊都是可以的。首先就是我们的抖音平台上的视频直播平台，既可以看视频又可以直接发送留言互动，还有就是河北应用广播的微信的公众号上，还有就是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都可以来聊一聊。接下来的时间听听萧敬腾的这首《海域恋》。

0: 古人
1: 太困了吧。
0: 如果让你穿越回古代，你最想成为谁呢？
2: 那还用说，当然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了。
0: 哎，今儿就满足你，让你当一天乾隆皇帝。现在的你凌晨四点还在睡觉，但是成为了乾隆皇帝的你，凌晨四点就要起床更衣了。凌晨五点呢，你得祭天，到了早上六点你就能吃早饭了。干饭很快乐，尤其是碰到自己爱吃的，但是哪怕是你最爱吃的菜，每次也只能吃两口。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往你喜欢吃的菜里边下毒。吃完饭，身为乾隆皇帝的你还要诵读祖宗语录给自己打鸡血，到了七点你就能去中华宫接见朝廷大臣了。十点钟你要去养心殿挨个的回复邮件，也就是批阅奏折。之后啊，又是激动人心的干饭时间，下午三点你就能吃晚宴了。没错，就是晚宴。因为清朝的皇帝啊，一天只吃两顿饭，这也就是为什么清朝的皇帝身材啊都比较好的原因。该说不说，这管住嘴迈开腿确实有用。下午五点钟，身为乾隆皇帝的你可算是下班了，于是你就开始往各种书画作品上盖章题字。到了晚上八点你就能躺下了。没错，皇帝的一天就是这么枯燥无味。听完这些，你还想穿越回去当皇上吗？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5: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6: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5: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6: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5: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6: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7: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8: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7: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8: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9: 喂，金钱吗？
10: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9: 喂，健康在吗？
10: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9: 喂，亲人，你在吗？
10: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9: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11: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15: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6: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15: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6: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15: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6: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15: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7: 世界很吵，
18: 心情不好，
19: 请锁定 FM 90.4。 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20: 你会发现
21: 快乐多了，
20: 烦恼
21: 就会逃跑。
22: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糖豆。看到妞妞妈今天来晚了啊，她说我老公一边开车还让我跟你互动一下，她说她最舒服的时候还是刷手机，晚上做完饭洗完碗给孩子辅导完作业之后是她最舒服的刷手机的时光。我说你老公今天怎么非得让你跟我互动呢？昨天表现相当不错啊。你瞅瞅人家怎么说的，晚上做完了饭洗完了碗给孩子辅导完了作业之后才刷的手机。不错啊，你老公如果愿意的话，他每天干这么一番活回来之后第二天白天都来我这互动，我也愿意夸夸他。咱们的目的啊，作为女性就是让男人多干活。是好多人在下了班以后啊，真的是剩下不太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了，那你说这点时间够干嘛的呢？习惯性的动作就是大家拿出来手机刷手机，当代人真的是夜以继日的争分夺秒的见缝插针的玩手机呀。我有一天晚上啊睡觉之前，我也是，我还会开二倍速三倍速，我去听了一个关于秦始皇嬴政的一个大概是纪录片儿，哎，我就听完以后呢，晚上啊我就开始做梦了。我做梦，我就梦到秦始皇还有他那个宰相李斯。李斯说了，陛下您统一文字了。嬴政说啊对。李斯说了，那旧的呢？嬴政说啊旧的我放转转上回收了。我醒了以后我自己都有点想笑。向日葵说了，想吃什么就能立刻吃到嘴里的那种感受真的是最最舒服了。几分了？12:24。我看咱们这档节目也就这个样了。无论是主持人也好还是听众也好，反正就是个吃。咱们不可能摆脱得了吃这个话题了。咱们的肚子能装水又能装食物，咱们的眼睛又能判断人识别人，咱们的身体还会散发热量，离开插座每个人都活不了，因为要刷手机。我有的时候一琢磨，咱们不会是个冰箱吧。

0: 差点都25分了。今天我看到这个视频端，忽然怎么从最上面飘过一句话？管理员说，一群爱吃的吃货汇集到了一起。行，要不今天我本着对食物尊重的这么一个态度，已经12:25了，要不我去食堂吧？啊，今天就这样吧。啊，明天中午的11:30，我们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冲
3: 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
6: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

0: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 五级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2: more
4: and more。
3: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4: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 ，More music。

刚刚的一首开场曲来自周笔畅倒叙的时光，这首歌曲当中前奏间奏尾奏的部分听到了莫扎特经典的古典音乐的旋律，以这个古典音乐旋律作为基底，周笔畅在整首歌曲当中展现的唱腔呢是那种自然清澈的学生腔，语气整体听上去是松弛温暖的，整首歌听起来是不是让你想到了童年还有曾经的那些纯真情感。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阿文。最近呢，微博、抖音大量的账号将一首老歌的副歌歌词作为回忆向的视频图文的标配文案。那这些视频图文呢，内容涵盖了追星啊、剧集回顾等等的场景，形成了一个非常密集的刷屏。然后再加上一些网红歌手的翻唱助推，让这首老歌、这首经典又火了。那其实，在热歌榜上之前已经出现了他的身影。这首歌曲的副歌歌词经常被用到的就是那句冻结那时间，冻结出于那一天，来听林俊杰冻结。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胡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惊人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
1: 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0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
1: 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茶，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3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扣着的，非上真好看。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乐商城
5: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9: 音乐搜。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爱错我不难过、恋人、甲乙丙丁、碎碎念、 Angel 下完这场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次给大家找到的反季特卖真的是属于品质好而且价格特别，是 Jeep 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呢可以当三件来穿，平常呢这一套呢是要卖到大几百，反季品牌清仓再叠加乐商城的活动，今天到手价格99.33元，也就是说不到100元您就可以拿下它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清仓产品库存有限，朋友们赶紧进入到我们的链接里面，先来选好您的尺码。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这个冲锋衣是不是只有爬山的时候才能够穿啊？还真不是，咱们平常呢上下班通勤，周末的时候溜溜弯逛逛街，或者说您短途出游，我觉得这一套呢就属于你套上之后就非常的省心。那我们1024的秋冬的工装就是这件吉普的冲锋衣，它的实用性非常非常的强。那外层的外套呢，刮风挡点雨一点问题都没有，里面呢带一件摇粒绒的内胆，天气还不算太冷的时候呢，咱可以单穿这个外层，很利落又不臃肿，而且帽子还是能够拆卸的。等到气温往下掉了，咱再把内胆装上，两件合在一起，整个的保暖性能就拉满了。或者说来年开春回暖的时候，内胆也可以单拆出来，能当一个居家的小外套，也可以当做内搭。所以说这一件衣服三合一，真的是大半年都能够穿，也不会说您穿一件就给它压箱底了。那整个呢这件衣服的版型也做得非常的利索，不会说你里外套在一起就显得鼓鼓囊囊的，还特别显壮，口袋也特别的多，出门手机钥匙随手都能够放在兜里面，连包都省了。说句实在的哈，等到秋冬降温了，冲锋衣进入到销售旺季，同款肯定不是这个价位了。今天您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现在趁着反季特卖品牌清仓再叠加乐商城的活动，到手价格99.33元一件，您不用花大几百就可以拿下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了，而且是非常实穿的一件衣服。今天回复给力呢，还给小朋友们找到了迪士尼儿童羽绒服，同样是反季清仓特惠价格，只要199元。与其说它是儿童羽绒服，因为最大码是可以穿到170的，也就是说咱成人也可以和孩子一起穿着搭一个亲子装。它是中长款的面包服的版型，正版的迪士尼的小标识，虽然是反季特卖，但是温暖不打折，90绒填充可以应对秋冬的寒冷，挡风锁温，有三种颜色，红色、米色还有深灰色，大家都可以来选一选。我觉得反季囤货的好处就是避开旺季涨价，您现在买好了，再过一段时间天气转凉了，直接拿出来套在身上，也不用临时着急忙慌的去买衣服。现在库存都是清仓的余量，卖完我们就下架了，因此今天您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清仓反季特卖来捡捡漏吧。好的，主持人，
1: 那感谢新源的推荐，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保定公园近日选聘878名市民园长，发动市民深度参与城市公园共建、共管、共享，是保定提升公园管理水平的一种创新做法。当前高校正密集开展2026年新增本科专业申报工作，据悉低空技术与工程、数字文旅、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教育、机器人工程是拟新增预备案最多的几个专业。小米公司昨天在北京召开了玄界芯片技术沟通会，据悉首款搭载玄界 O3 的机型小米 18Fold 手机将于9月上市。小鹏集团昨天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的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近期国际金价持续冲高，八月以来水贝市场的金饰客价上涨近120元，周大福、六福珠宝等多家品牌的足金饰品价格站稳每克1380元之上。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首轮比赛昨天进行，郑钦文以2-0战胜尤小迪，晋级次轮。这是郑钦文自2022年澳网后再次参加大满贯资格赛。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东部、秦皇岛中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中北部、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1: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1: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0: 最经典。
1: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4: ，Yo，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1: 导航系统正常，
5: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1: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不止音乐
6: ，Never stop。

这首歌像一阵清新自然的田园风，来自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纯净的声线与民谣编曲的完美契合，听觉质感是那种干净通透。欢迎进入到午间运动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一首新歌上线了，这首歌曲呢是电影《不想失去你》的同名主题曲，毛不易演唱。可能是不一定是因为电影啊很备受关注，但是因为是毛不易演唱的一首歌曲，在热歌榜上面，在飙升榜上面啊，发行之后新歌上升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毛不易依然是以那种很有叙事感的细腻温柔的嗓音，为影片当中那段命运交错彼此救赎的爱情写下了主角。爱呢，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在命运兜兜转转之后依然坚定的对彼此说一句，我不想失去你。来听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

0: 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贴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0: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0: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0: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0: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嗯，清爽不黏腻。
0: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6: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5: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6: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5: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6: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5: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7: 不止音乐
8: ，Your music never stops.

有长进的一首《昨日清空》，这首歌曲呢是动画电影《昨日清空》的同名青春主题曲。那作为一首国漫的 OST 作品，这首歌算得上是那种突破了流水线，展现了出一种很完美的质感。而有长进呢，因为这首歌曲也是被更多的人认识，并且见识到了他的唱功，直白不煽情的演绎很贴合电影的主题。这首歌曲发布之后，全网播放量也是破亿，也是毕业季高频的一首共鸣曲目，当然也是有长进 vocal 实力的奠基之作。今天介绍的一首新歌上线是电影《不想失去你》的同名主题曲，毛不易的一首情歌啊，《不想失去你》。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几首电影同名主题曲。刚刚这首《昨日清空》的电影同名主题曲，接下来的一首呢是邓紫棋为电影《后会无期》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曲是改编自美国著名的女乡村歌手的一首很有名的作品，叫做《世界末日》The End of the World。 这首歌曲最早是在1963年的时候就已经问世了，之后全球无数歌手竞相翻唱。这首歌曲的这一次的中文版是韩寒亲自填词，把原曲的这种末日感转化为离别的哲学诗。来听邓紫棋《后会无期》。

电影《后会无期》的同名主题曲来自邓紫棋的《后会无期》。下面的这首歌曲是《西游记女儿国》的主题曲啊，应该也算是同名主题曲，因为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女儿国》。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张靓颖和李荣浩。李荣浩磁性的嗓音将唐僧的内心独白娓娓道来，而张靓颖的高亢纯粹的声线更是完美诠释出一个勇敢寻爱的女王形象。来听一个现代版的不太一样的《女儿国》，张靓颖、李荣浩。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

0: 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3岁就登台表演，被当地人称作小猫王的布鲁诺马尔斯，独特的声线让每一首火星式情歌都带有独特的个人风格。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可以进入到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在专属的活动页面里面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惊喜的盲盒好礼。那回复给力，关键词给力，进入到1024的乐商城，可以来挑选好物。很多朋友都会抱怨工作压力大，然后总是要熬夜，感觉精力就像透支了一样，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身体就会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症状。那在服用了这个乐商城的冬栀子石阿胶膏之后呢，会觉得效果很好啊，改善的非常明显，经常会购买。那前一段时间乐商城不是进行了七夕的特惠购嘛，有专属的折扣。那想问一问，在七夕这个阶段，乐商城这一款冬栀子石的阿胶膏到底有没有活动呢？别着急，赶快来连线主持人新华，让新华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我们七夕的时候啊，我们这个阿胶膏也是有活动的，而大家现在依然可以享受到七夕返场的特惠。原价我们到手是79块钱一盒的冬栀子石200克黑芝麻阿胶膏礼盒，直降77折，到手只要60.83块就行。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就可以看到。我觉得阿胶这个东西补气血嘛，就是如果长期透支，这个气血补不上来的话，其实会反映到我们的身体上，脸色上，脸色黄，皮肤差，头发干枯啊，容易掉啊，身体浑身觉得疲倦没劲儿啊。黄帝内经讲了，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就是你感觉精力透支，你真的是干啥啥没劲儿，人到中年干啥啥费劲啊，这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不能大意。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一个非常基本和精华的物质，所以说吃点阿胶补补气血，这已经传承2000多年了。阿胶一碗，芝麻一盏，润了青春，保了天年，有了本钱。这气血就是我们身体的本钱，你气血调好了，哎，整个人身体壮实，脸色白里透红，发着光。当然我们说吃阿胶啊，冬栀子石阿胶这是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栀子石这个时辰，选乌驴皮取冬阿水去炼胶。我们去年这个冬至的时候还邀请了很多听众到山东冬阿一起去见证了熬胶大典，您亲眼看一下是吧，跟杨贵妃慈禧太后吃的这个阿胶一样，古法制作是怎么熬出来的。然后大家都去看到了整个过程，在山东东阿县也公证了，而且大家会看到这个熬胶之后它怎么又加的这个黑芝麻呀，然后薄皮核桃啊，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怎么给您做成一片一片独立包装。看完之后哎呦，你真的觉得吃得更放心，越嚼越香，滋补不上火。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款是冬栀子石阿胶的这个黑芝麻阿胶膏啊，这个上架以来一直都是爆款，很多朋友吃完之后会再买。很多尤其妈妈年轻的时候可能没吃过阿胶，没这条件，现在有这条件了，她可能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其实我们除了给自己买，我觉得可以买给妈妈，跟妈妈一起吃，她也需要吃阿胶啊。老人容易气血亏啊，出虚汗，失眠，更需要补一补。古法熬制九提九炼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这个阿胶啊，回复阿胶，马上又要中秋节了是吧，哎，你也可以备上，到时候走亲访友拎着这个也非常的体面，回复阿胶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零二。

0: 子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这也是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同名电影的主题曲，也被很多乐评视为周杰伦电影感音乐的巅峰之作了。最美的不是下雨天的这种经典意象，也成为了华语乐坛跨越20多年仍不变的青春爱情代表。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电影同名主题曲，下面的一首也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代表之作，标杆之作。王菲轻盈的咬字，气声留白，疏离中藏着深情的独特质感，诠释出那种千帆过尽之后的释然。王菲的同名电影主题曲《匆》。

这个旋律响起，很多人的青春就回来了。这个版本呢，是胡夏为电影《同桌的你》翻唱的一首经典同名的主题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校园民谣。清澈的嗓音演绎着青春回忆，钢琴弦乐交织出淡淡的怀旧感，熟悉的旋律总能唤醒学生时代的青涩画面吧。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不止音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胡夏，同桌的你。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首次启动自然科学基金非共识项目申报，这是河北首次设立自然科学基金非共识项目专项资助通道，旨在为高风险高价值的原创研究单开一条快车道。教育部昨天发布了十问十答，其中提到幼儿园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幼儿园应该警惕教育内容的小学化，小学应该将一年级的第一学期设置为入学的适应期，不布置书面的家庭作业，也不进行笔试考试，初中学校应该注重做好课程的小初衔接，探索初小联合教研，开学首月尝试放缓教学进度。根据麦克斯研究院最新发布的就业报告显示，2025届本科毕业生的平均收入是6435元，高职为4882元，其中口腔医学类、中医学类、教育学类、中药学类、美术学类等本科专业的起薪被多个高职专业类同时超越。破铜烂铁、废纸壳、废塑料可能正在创造巨量的财富。根据中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报告的数据，2025年国内的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塑料等11个主要品种回收总额达到了 1.39 万亿元。日前，江苏落马湖、忽然花开等24家文学刊物发布联合声明，联盟文学刊物一律拒绝接收 AI 生成或者是实质性辅助创作的投稿作品。优酷体育近日联合华夏电影公开宣布，8月29号的17点将在全国各影院以大屏直播樊振东的比赛。据悉，全国共有56家影院将进行直播。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东部、秦皇岛的中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

0: 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保定、学院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的中北部、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惜。

周华健的这首老歌《爱相随》，他的声音一直都是那么的温润和暖。当年20多岁的周华健在酒吧里驻唱的时候，遇到了现任的妻子，一眼万年的两个人就这样决定携手一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周华健曾经说起过他对苏慧伦的最初印象，他觉得苏慧伦很像一位亲切的小妹妹，所以直到现在周华健还是唤她苏小妹。但是再回头听那些苏慧伦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典歌曲，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抢耳。我们来听到这首《傻瓜》。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扁鹊有云。

0: 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3: 晕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7: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6: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7: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6: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7: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6: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行。

2008年的时候，许巍发行了专辑《爱如少年》，喜欢的人觉得继续听得出许巍音乐当中的自由跟宁静，不喜欢的人觉得许巍没了之前的节奏跟力量感。刚刚这首歌就是取自于那张《爱如少年》，也是专辑的同名曲目《少年》。其实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总是会变得平和平常，所以每个人都无法一直保持亢奋或者是保持愤怒，反而平和温柔才是每个人成熟之后的样子。成年人的情感世界里总是偶尔的情绪波动，大部分是平淡而平静的。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王若琳版本 Lemon Tree。

0: 黄仁霖的这首 Good Lemon Tree 这个版本是不是也有人非常喜欢，或者说是最喜欢的这首歌的版本呢？你还记得吧，它的原唱是苏慧伦。14:24，继续今天乐随心动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处暑和初伏之后，这一周呢都是阴雨天气，一场秋雨一场寒，很快就会迎来真正意义上的秋天了。那趁着夏天的尾声，给大家找到了一波反季特卖。我们接下来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次给大家找到的反季特卖真的是属于品质好而且价格特别的合适，朋友们可以来捡捡漏。首先呢就是 Jeep 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呢可以当三件来穿，平常呢这一套呢是要卖到大几百，反季品牌清仓再叠加乐商城的活动，今天到手价格99.33元，也就是说不到100元您就可以拿下它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清仓产品库存有限，朋友们赶紧进入到我们的链接里面，先来选好您的尺码。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呀，哎呀，这个冲锋衣是不是只有爬山的时候才能够穿啊？还真不是，咱们平常呢上下班通勤，周末的时候溜溜弯逛逛街，或者说您短途出游，我觉得这一套呢就属于你套上之后就非常的省心。那我们1024的秋冬的工装就是这件吉普的冲锋衣，它的实用性非常非常的强。那外层的外套呢，刮风挡点雨一点问题都没有，里面呢带一件摇粒绒的内胆，天气还不算太冷的时候呢，咱可以单穿这个外层，很利落又不臃肿，而且帽子还是能够拆卸的。等到气温往下掉了，咱再把内胆装上，两件合在一起，整个的保暖性能就拉满了。或者说来年开春回暖的时候，内胆也可以单拆出来，能当一个居家的小外套，也可以当做内搭。所以说这一件衣服三合一，真的是大半年都能够穿，也不会说您穿一件就给它压箱底了。那整个呢这件衣服的版型也做得非常的利索，不会说你里外套在一起就显得鼓鼓囊囊的，它特别显壮，口袋也特别的多，出门手机钥匙随手都能够放在兜里面，连包都省了。说句实在的哈，等到秋冬降温了，冲锋衣进入到销售旺季，同款肯定不是这个价位了。今天您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现在趁着反季特卖，品牌清仓再叠加乐商城的活动，到手价格99.33元一件，您不用花大几百就可以拿下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了，而且是非常实穿的一件衣服。今天回复给力。

那还给小朋友们找到了迪士尼儿童羽绒服，同样是反季清仓特惠价格，只要199元。与其说它是儿童羽绒服，因为最大码是可以穿到170的，也就是说咱成人也可以和孩子一起穿着搭一个亲子装。它是中长款的面包服的版型，正版的迪士尼的小标识，虽然是反季特卖，但是温暖不打折，90绒填充可以应对秋冬的寒冷，挡风锁温，有3种颜色，红色、米色还有深灰色，大家都可以来选一选。我觉得反季囤货的好处就是避开旺季涨价，您现在买好了，再过一段时间天气转凉了，直接拿出来套在身上，也不用临时着急忙慌的去买衣服。现在库存都是清仓的余量，卖完我们就下架了，因此今天您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清仓反季特卖来捡捡漏吧。好的，主持人。

0: 头，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家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8: 张学友的经典情歌《吻别》的英文版，丹麦乐团麦克学摇滚的翻唱使这首歌风靡全球。Michael learns to rock, take me to your heart。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9:36，好物推荐时间。处暑跟出伏之后，这一周啊都是阴雨天气，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那很快就会迎来真正意义上的秋天了。趁着夏天的尾声，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一波反季的特卖，来连线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次给大家找到的反季特卖真的是属于品质好而且价格特别的合适，朋友们可以来捡捡漏。首先呢就是 Jeep 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呢可以当三件来穿，平常呢这一套呢是要卖到大几百，反季品牌清仓再叠加乐商城的活动，今天到手价格99.33元，也就是说不到100元您就可以拿下它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清仓产品库存有限，朋友们赶紧进入到我们的链接里面，先来选好您的尺码。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这个冲锋衣是不是只有爬山的时候才能够穿啊？还真不是，咱们平常呢上下班通勤，周末的时候溜溜弯逛逛街，或者说您短途出游，我觉得这一套呢就属于你套上之后就非常的省心。那我们1024的秋冬的工装就是这件吉普的冲锋衣，它的实用性非常非常的强。那外层的外套呢，刮风挡点雨一点问题都没有，里面呢带一件摇粒绒的内胆，天气还不算太冷的时候呢，咱可以单穿这个外层，很利落又不臃肿，而且帽子还是能够拆卸的。等到气温往下掉了，咱再把内胆装上，两件合在一起，整个的保暖性能就拉满了。或者说来年开春回暖的时候，内胆也可以单拆出来，能当一个居家的小外套，也可以当做内搭。所以说这一件衣服三合一，真的是大半年都能够穿，也不会说您穿一件就给它压箱底了。那整个呢这件衣服的版型也做得非常的利索，不会说你里外套在一起就显得鼓鼓囊囊的，还特别显壮。口袋也特别的多，出门手机钥匙随手都能够放在兜里面，连包都省了。说句实在的哈，等到秋冬降温了，冲锋衣进入到销售旺季，同款肯定不是这个价位了。今天您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现在趁着反季特卖，品牌清仓在叠加乐商城的活动，到手价格99.33元一件，您不用花大几百就可以拿下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了，而且是非常实穿的一件衣服。今天回复给力呢，还给小朋友们找到了迪士尼儿童羽绒服，同样是反季清仓特惠价格，只要199元。与其说它是儿童羽绒服，因为最大码是可以穿到170的，也就是说咱成人也可以和孩子一起穿着搭一个亲子装。它是中长款的面包服的版型，正版的迪士尼的小标识，虽然是反季特卖，但是温暖不打折，90绒填充可以应对秋冬的寒冷，挡风锁温，有3种颜色，红色、米色还有深灰色，大家都可以来选一选。我觉得反季囤货的好处就是避开旺季涨价，您现在买好了，再过一段时间天气转凉了，直接拿出来套在身上，也不用临时着急忙慌的去买衣服。现在库存都是清仓的余量，卖完我们就下架了，因此今天您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清仓反季特卖，来捡捡漏吧。好的，主持人。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相处的足够久，跟形成了足够的默契，恋人也会变成了家人一般的存在，在彼此的身旁可以安心的做最真实的自己。戴佩妮的这首歌《光着我的脚丫子》，最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一下子想到了地暖这件事儿哈。在室外气温很低的冬天，地暖的室内有着很舒适适合光脚走的条件，那种状态让我们仿佛回到了很小的时候，脚丫自由舒适，内心也悠然自得。当然啦，夏天也是这样的状态哈。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随你一起来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甜有劲。

0: 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其中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北部是有中一道大雨，部分地点是有暴雨的天气，局地是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呢存在雷阵雨或阵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石家庄、沧州的部分地区是有中一道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今天我们来聊聊家里的小电器哈，您家有没有那种吃灰的小家电，也就是使用频率不高啊，当时买的时候很冲动哈，但是呢使用之后呢，或者说长时间没有再使用啊，频率很低，我们今天都来说说看，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来共同分享，一起来说说看您家有哪些小家电好久都没有用了。第一个就是破壁机了啊，从网红到橱柜的收藏品，陨落之星啊。我们也是通过了腾讯新闻2026年6月的调查报告，在11,112名的受访者当中呢，近30%的破壁机偶尔才会使用，还有相同比例的是直接让破壁机静静的躲在了厨房的角落里落灰哈。所以真正我们每天可以使用到破壁机的人仅有6.5%。据调查，近40%用户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存在了功能闲置的问题。很多说明书上的功能，比如说冰沙啊、酱料啊，是完全没有用过的。这样的情况您有过吗？好像小一点的破壁机可能我们用的频率还高一点，尤其是比较大或者清洗比较费劲的啊，确实是这个，可能当时觉得我要养生，我要用破壁机来做一些果汁啊，但是时间久了会发现确实这个没有那么常用哈。那有没有替代方

看呢，如果您只需要喝豆浆，那一台300块钱左右的豆浆机足够了。如果偶尔需要打果汁儿，有一种那种手持式的这种搅拌机啊，可能更加的方便我们清洗，价格只有破壁机的1/3。第二名就是面包机了啊，其实这个宏大的理想我也是有的哈，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就是每天早上起床就希望可以吃到新鲜出炉的面包，这个愿景太美好了，也太让人心动了。但是现实是，现在的大多数的面包机哈，你在用过1到2次之后，你会觉得真的太麻烦，它的使用频率真的是太少了。很多人起初的初衷是觉得我为了健康饮食哈，但是呢，频繁的清洗和准备过程，包括操作部分啊，真的是会让我们这个热情减退的。微信后台时光留言说的说，我们家的面包机买了就用了一次，所以还不如买现成的呢。确实是哈，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做面包的这样的一个准备材料，自己做，包括它的配料表，然后醒面的时间，然后观察这个发的这个时间哈。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是爱热爱我们说做个面包啊，然后蛋糕啊，还是准备一个烤箱来的更加的方便。如果你只是偶尔想吃一个新鲜的面包，其实想跟大家说啊，价格在39块左右的这种黄油面包啊，它的真的是物有所值的值，算是我们最经济的一个选择吧。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来说说看您家的这些小家电，刚刚的面包机破壁机您有买过了，大概的使用频率是如何呢？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留言。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5，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的时间我们在聊家里面有哪些小家电哈，是我们买了但是很长时间不用了，闲置了啊，这种不踩坑的小经历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看到了微信后台 Sky 的留言，他说孩子小时候跟风买的小红锅，好几百就没咋用过，哎，所以还是需要头脑冷静，好好想想自己买了会用吗。确实是哈，我们当时买的可能出于很多的原因，比如说我们买的时候觉得我们要健康养生，买破壁机，或者是因为刚刚我们这听众朋友 Sky 说的，说我觉得颜值很好看，我要买的这个小家电，亦或者说网上风很大，我们也买了，但是买了以后呢，自己到底用不用呢？这份钱花的值不值呢？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哈。那我也发现，其实小家电闲置的深层原因也有几个共同的，就是使用门槛和预期不符。因为你买的时候呢，你是就是觉得我可能听着销售的说辞或者是视频的拍摄哈，认知的了解，就觉得这个特别好用，而且特别省钱。就举个例子吧，破壁机，你会发现虽然说不用手洗内胆，但是它的各种小零件再拆下来吧，同样是非常的费时费力的。还有很多的榨汁机哈，你买的时候觉得哎呀，一个杂质一个果渣都榨不出来，都可以这个筛选干净的那种榨汁机，它真的又贵又大又不好清洗哈。你榨一次汁儿，你可能得操作半个小时，再清洗20分钟，那就做不到天天的使用它了。还有一点就是功能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不匹配，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是以炒菜为主哈。但是呢，现在很多的比如说早餐机啊，还有这个网红小家电，它更适合西式的餐食哈。你看现在的蒸烤一体机，你把它买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是想多吃点蒸菜烤菜，因为健康嘛，但是你确实真正的吃起来还是90%的菜是在炒锅里完成的。可能炒菜炒习惯了，你下意识就会想，哎，我今天做个什么菜，炒个菜吧。还有一个就是新鲜感消退之后呢，高替代性。你当仪式感消失之后啊，不要说我们做饭了，或者是我们使用这些小家电了，就是任何生活当中包括工作当中呢，它都是会有这些比较便捷或者简单的方式哈。举个例子，比如说破壁机打豆浆，那最终不如专业的豆浆机。比如说空气炸锅炸鸡翅，那有的时候也不如偶尔去外面吃一次真正的炸鸡嘛。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来共同分享啊，就是您那闲置这个小家电都闲置了哪些呢？如果再让您选择一次，您还会买它吗？都欢迎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在线分享。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请完。

0: 址，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北魅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现在呢，一早一晚已经开始凉了哈。我们明明能感受到这个夏天的这个尾巴已经来了。虽然说这两天还是有秋老虎哈，但是我们应该把秋天准备穿的好物提前的来备上。接下来来听听看推荐官新源的分享。新源你好。
1: 大家好，这次给大家找到的反季特卖真的是属于品质好而且价格特别的合适，朋友们可以来捡捡漏。首先呢就是 Jeep 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呢可以当三件来穿，平常呢这一套呢是要卖到大几百，反季品牌清仓再叠加乐商城的活动，今天到手价格99.33元，也就是说不到100元您就可以拿下它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清仓产品库存有限，朋友们赶紧进入到我们的链接里面，先来选好您的尺码。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这个冲锋衣是不是只有爬山的时候才能够穿啊？还真不是，咱们平常呢上下班通勤，周末的时候溜溜弯逛逛街，或者说您短途出游，我觉得这一套呢就属于你套上之后就非常的省心。那我们1024的秋冬的工装就是这件吉普的冲锋衣，它的实用性非常非常的强。那外层的外套呢，刮风挡点雨一点问题都没有，里面呢带一件摇粒绒的内胆，天气还不算太冷的时候呢，咱可以单穿这个外层，很利落又不臃肿，而且帽子还是能够拆卸的。等到气温往下掉了，咱再把内胆装上，两件合在一起，整个的保暖性能就拉满了。或者说来年开春回暖的时候，内胆也可以单拆出来，能当一个居家的小外套，也可以当做内搭。所以说这一件衣服三合一，真的是大半年都能够穿，也不会说您穿一件就给它压箱底了。那整个呢这件衣服的版型也做得非常的利索，不会说你里外套在一起就显得鼓鼓囊囊的，还特别显壮。口袋也特别的多，出门手机钥匙随手都能够放在兜里面，连包都省了。说句实在的哈，等到秋冬降温了，冲锋衣进入到销售旺季，同款肯定不是这个价位了。今天您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现在趁着反季特卖品牌清仓再叠加乐商城的活动，到手价格99.33元一件，您不用花大几百就可以拿下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了，而且是非常实穿的一件衣服。今天回复给力呢，还给小朋友们找到了迪士尼儿童羽绒服，同样是反季清仓特惠价格，只要199元。与其说它是儿童羽绒服，因为最大码是可以穿到170的，也就是说咱成人也可以和孩子一起穿着搭一个亲子装。它是中长款的面包服的版型，正版的迪士尼的小标识，虽然是反季特卖，但是温暖不打折，90绒填充可以应对秋冬的寒冷，挡风锁温，有3种颜色，红色、米色还有深灰色，大家都可以来选一选。我觉得反季囤货的好处就是避开旺季涨价，您现在买好了，再过一段时间天气转凉了，直接拿出来套在身上，也不用临时着急忙慌的去买衣服。现在库存都是清仓的余量，卖完我们就下架了。因此今天您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清仓反季特卖，来捡捡漏吧。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典型的李克勤式情歌，标志性的沉厚而克制的声线，精准捕捉爱而不得的遗憾与放手后的释然。特别推荐理由，老牌歌手就是能打。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1: 嗯，不愧是中华。

0: 啊，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迎回来，北京时间16:42，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呢，我们也分享了很多这个小家电的一些我们该买或者是闲置背后，或者是我们如何省钱的一些小妙招哈。接着我们来点实用的，就是有关厨房设计方面的经验。一呢，就是冷静期的一个原则，看到非常心动的小家电，一致得通过自己一周后再决定，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小办法吧。比如说这个我想买一个咖啡机，然后呢这个后来想想自己也就是一个星期才喝一杯，那不然就叫外卖可能更加的合适。再有就是使用频率的一个评估，购买之前呢，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频率每周最少一次的功能，然后再考虑我值不值得购买这样一台设备，包括空间和清洁的成本，包括我们这个额外的这个清洁的负担等等哈，也优先覆盖多种功能的设备，比如好的这个料理机，你是可以代替榨汁机、绞肉机这种单功能设备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了烤箱就不需要再有这个比如说空气炸锅等等小家电了，这是也是需要我们去考虑到的。那您家有哪些已经吃灰的小家电呢？或者说您有什么高频使用的小家电推荐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说不定可以帮到更多正在犹豫下单的朋友们。接着我们来说到的就是冰箱的选择了，这其实算大家电哈，很多人在纠结是选择十字门还是法式门。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哈，那这两个门其实这个结构和外观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哈。比如说十字门，它是将这个冰箱画成我们看这个十字的向下左右四个区域。那如果你喜欢烹饪的话，选择十字门，那么对于食材的分类储存的这个需求是非常高的哈。法式呢是非常方便，就是多门冰箱，就是上部是对开门的一个保鲜室，下边呢是抽屉式的冷冻室哈，他们各有优缺点，那谁更适合中国家庭呢？我们来听听看。因为十字门的冰箱它最大的优势在于划分的非常的细致哈，冷冻室通常是有六个小抽屉的，所以你就可以把肉啊、海鲜啊、速冻的这些食品啊分门别类的存放，避免串味儿。十字形的这个冰箱呢，你是取东西的时候都可以一目了然的，再也不会出现就是我需要各种翻冰箱的这种尴尬的情况。那法式呢，多门冰箱它的最大的优势是冷冻室是采取大抽屉的设计，你可以轻松的放入大块的食材哈，比如说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喜欢吃整只的这个烤羊啊，或者是整只的烤鸡啊，这个时候就不用切块处理了，也保留了食材的完整性。那比如说我们家100平米左右的这个房子，我们应该如何的选择呢？个人认为哈，这个厨房的空间可能比较宽敞，两种类型的冰箱其实都是可以适应的。这个不是说谁多谁少哈，主要是看您的一个生活习惯了。包括这个平时家里面几口人啊，平时喜欢做中餐还是喜欢做西餐哈？因为十字门的它这个冰箱的容量通常是400到600升之间，所以适合家里面人比较多或者喜欢囤货的朋友。就是根据家庭数量不同，我们来进行选择哈。法式冰箱呢，它占地面积相对小一点，可能适合这个小一点平米数的这些朋友们。它的容量基本是在300到500之间。虽然它小哈，但是它完全能满足这个存储的这个诉求，所以呢，也是这个有它的优点的。接着我们来说说能耗和使用体验吧，谁更省心谁更省电哈，肯定是法式的多门冰箱比十字门的冰箱更节省哈，因为它暴露的少啊，所以它就确实是省电啊，大概能省15%。但是呢，十字门的冰箱的温控和会更精准，比如说它有0度左右啊，或者是保存肉的这个新鲜度的这个温度的比例，以及呢可能对于一些新鲜的蔬菜啊，它的这个温度调控也更加的精准哈。那关于价格和性价比方面，也是需要我们做出明智选择的。十字门的冰箱是不需要专门的高品质的滑道的，成本呢相对低一些。法式冰箱就是不是了啊，它是占用的空间小，适合小户型，但是价格却比这个高啊，因为它的这个功能其实是也是一样的嘛。 说我问我的建议哈，我还是建议大家根据我们的生活习惯，而不是看流行哈。就是如果您是南方的朋友，喜欢新鲜的蔬果啊，法式多门更适合。如果您是咱北方人，就是喜欢吃点肉啊，炖点肉哈。个人认为啊，十字门的这个精细的分区更有优势。但是如果您平时啊，我就喜欢买大鱼大肉，我喜欢买大的，那这个法式多门的大抽屉非常方便，你就不用分啊，不用分装。你看现在山姆来了哈，我们有时候买的是那种大面积的这个家庭装哈。你如果真的是挺懒的，你也懒得分的话，那么这个法式的冰箱你可以直接把它放进去。但是如果我喜欢收纳，我也会收纳，我更能收纳，那么十字门的多个小抽屉更适合您。就像您从山姆回来以后啊，就是超市以后，您可以拿这个锡纸啊或者保鲜膜啊，把它分门别类，把它分起来，这样吃的时候呢也更加的方便哈。这是我个人给您的选择，当然了，可能我也不够完整哈，或者说也有一些这个不够严谨的地方。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需要补充的地方，也可以来帮帮我，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文字留言。其实我还认为哈，多说一点，这个冰箱怎么选择没有错哈，关键是是不是它适合你，或者是你适合它，买到什么样的冰箱。我们已经买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哈，只要根据冰箱的它的特点进行一个科学的使用就可以了。看到微信后台有听众朋友问文月的留言说，我们家这个面积60平，我应该买个什么样的冰箱哈。这个平米数啊我们放一边，就是不知道您家的厨房的面积有多大哈。刚刚我也说到了，其实如果我们这个相对的厨房的面积小一点，那么法式的这个多门的冰箱哈是首选。这个你来看看市面上有很多品牌有很多，价格大差不差都一样，只要是这个能上市的这个标准没问题，质量没有问题，就可以去选择。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嵌入橱柜的一个冰箱哈，它其实也是就是简约的法式的小冰箱，它不大啊，你可以把它嵌进去，这个也是比较和各种风格适配，避免了就比如说我们的厨房或者整个家的这个区域啊，它凸出来那么一块非常突兀的站在厨房的一角。所以建议大家选嵌入式冰箱的时候呢，您再看一看，选一个底部散热两侧的预留空间少的款式，目的是哈，我们可以减少卫生的死角。我们今天分享了很多啊，比如说小家电啊，比如说大家电啊，其实每一个家电都有它存在的道理，主要看看我们到底需求不需求。现在啊，网红这个小家电非常多，破壁机啊，榨汁机啊，小咖啡机啊，等等等等哈。您家有没有一些这个闲置了一段的时间呢？如果真的是闲置了，不建议您这个我们断舍离，建议您我们可以从某种平台上我们把它转出去啊，毕竟当时啊也是这个抱以很大的希望去买了的。再有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买的话，建议大家一定要慎重了。有一个小 tips， 就是大家可以通过各大平台我们来搜搜看啊，说这个买了的这些小家电，就是您想买哪个小家电您就搜啊，买了它后悔的，来看看这些真实的客户的真实的内心的想法啊，可能也会让我们这个稍微的谨慎一些。看到时间来到了16:51，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也要说再见喽。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1: 最近好像带着一点说唱风格的歌曲在短视频传播的速度变得很快，比如说最近依旧很火的汤令山的《去北极忘记你》，融合了说唱演唱风格与 R&B 的编曲。而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Top Berry 的《一半一半》，最近也是在网上传播的速度非常快。它的主歌部分也是用到了类似于说唱的腔调，并且确实也融入了一部分的说唱内容，让这首歌在听感上变得更加丰富。一起来听 Top Berry《一半一半》。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

0: 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最大单体建筑图书馆主体结构昨天封顶，至此该校雄安校区2027年9月开门办学所需44栋建筑全部封顶。
1: 九月开学季临近，为方便学子的出行，近日呢，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推出空铁联运返学攻略。那么，通过航班高铁无缝衔接、学生专属的优惠等这些举措，为学生群体打造便捷实惠的返校通道。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1到7月份，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
1: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了明显的进展。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是1.33亿部，超过98%支持北斗定位。
0: 再来关注近日出炉的2026年2季度中国消费者消费意愿调查报告，显示近80%消费者会先问 AI 再下单。
1: 眼下已经进入到了夏秋花粉季，河北、内蒙古等多地种植蒿草花粉的传播高峰期，所以医生也是提示大家啊，花粉过敏易感人群，咱外出一定要佩戴好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之后呢，及时的清洁一下面部、手部以及外露的皮肤，出现反复喷嚏、流清涕，还有这个鼻眼瘙痒这些过敏症状，要及时的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还有七花岛北部是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石家庄、沧州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3，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视频直播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了。
1: 嗯，
0: 刚才在我们视频这一路这边，我看有朋友问的说，哎，你们节目不是搞笑的呀？我们也不能一直搞笑啊，我们得循序渐笑。
1: 好，
0: 哎，就是慢慢的，它有个过程。
1: 对，我们反正我们这那个什么可塑性很强的，我们可甜可盐。
0: 啊，行，给自己整笑了你看。待会儿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继续来给大家抽奖，所以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

0: 天是啊。最近看到一份这个财经平台的数据啊，说到81.5%的00后会主动的参与一些优惠活动，20%以上的人每周必须得薅一次羊毛。就是这个我不知道，薅羊毛这个事儿，它竟然还有一个统计报告。然后也有专家指出啊，说这种薅羊毛的消费模式体现了现在很多的00后、05后，我们认为的年轻人也对性价比非常有追求。
1: 说试问当代年轻人最朴素的愿望是什么？发财。当代年轻人最真诚的愿望是什么？发财。
0: 发财。
1: 当代年轻人最热烈的愿望是什么？当然还是发财。
0: 发财好啊。要不说我们大橙子电台每次发视频要祝大家暴富的，那叫哭哭点赞都。
1: 那流量哇哇老高了的。
0: 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愿望能实现了。
1: 当然了。
0: 是吧？关于怎么来实现发财，你未必一定能中点什么，但是你很多时候是可以省下来点什么的，薅点羊毛。昨天去逛街，晚上吃完饭之后溜溜达达看到那个 DQ 冰淇淋，就买了一个，29块钱一个，哇，这真贵呀，是吧？真贵。
1: 后来还看你买的啥，他要是买一个就是那种甜筒带那种蛋卷的什么的，相对来说还能便宜点。
0: 然后后来人家告诉我说你可以在什么抖音啊或者别的平台来团购。
1: 对对对。
0: 我就点进来看了一下25.9块。那其实就便宜了3块钱。
1: 是。
0: 但是这三块一次3块钱咱也是捡着了嘛。
1: 当然了。
0: 薅点羊毛什么的。我想问你个问题，如果说你一般买什么东西快递收到以后，它上面显示一个就是你可以类似于比如什么好评什么返现，你一般会给它评吗？
1: 我这么懒怎么会呢？他要是标价20我都得考虑一下。可是他偏偏三块
0: 几块钱你会打开手机给他评一下？
1: 50。
0: 哎呀，你是这样，你就是纯粹不想评。就说到这个薅羊毛，哪个平台吧，好像现在都会有一些这种方法能让你攒积少成多，攒点什么小钱儿。说当代年轻人的财迷图鉴，也还有什么呢？就是热衷于发财系的词汇为各种聊天群起名字，比如说给另一半备注什么提款机
1: ATM。
0: 这主要是谁是家里的 ATM， 主要是看谁管钱。
1: 对对对对。
0: 还有群名叫什么一起发大财，什么搞钱搞钱搞钱，什么北上广深富婆群，是吧？还有就是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先看看理财，是吧？或者说是超市小卖部结账之前你先去碰一碰，一般它都会有一些什么红包的码。
1: 在这儿我就特别要感谢一下一些，就比如说超市老板呀，什么商家呀，人家就我不知道啊，人家主动提，他说你那碰一碰就行了，今天呢好像有的人领那红包能领2块钱3块钱的，我说哟那不少，他会主动提示我一下，让我去碰一碰。
0: 我怀疑，就是你只要参与这个碰一碰这个东西，其实这小卖部老板他也有 KPI。
1: 你们把人想往这方面，人家不能就很善意的提醒你，单纯就想让你便宜点几块钱吗？
0: 但是你看我，包括现在买一些饮料，以前的时候都是直接什么，再中一瓶，
1: 对，
0: 再赢一瓶。现在基本上都是你可以再花1块钱买一瓶。
1: 对，
0: 现在基本上你比如说东方树叶什么，它一瓶可能5块钱，你再1块钱再拿一瓶，其实也是划算的，也是划算的。就是说到薅羊毛这个事儿了，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薅羊毛的方式，网友们总结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有什么薅羊毛的经验？第一条是大家分享的，说美团可以免费的兑东西，就是你打开这个 app 之后，里边有一个我的，左上角有什么惊喜多选一，你就可以在里边进行一些东西的兑换，根据消费金额，每个人可以兑换的东西不一样，每周可以薅一次羊毛。这个其实就类似于现在你去商超里的那种积分兑什么东西，是吧？有点这个感觉。
1: 但是你看我一般看到这种界面，我都直接把右上角那小叉叉果断我就给它点掉，因为我怕它这种弹屏的这种，我担心它套路我
0: 啊，
1: 它有可能是广告，它不见得就是说直接就给你便宜了干嘛的啊。
0: 还有比如说像12306，这个之前我们节目里也聊过，就是你的积分是可以兑换车票的。里边有一个规则啊，说年满60周岁会员乘车的积分就它会更划算。 票面价格乘以15，积分是以分为单位，45入区整计算。年满14到28周岁的会员购买非学生票的乘车积分是票面价格乘10，其他的会员乘车就是票面价格乘5，相当于。

0: 就是老人或者说孩子青少年买票的积分会更多，
1: 对，
0: 而且这些积分可以兑车票，100积分抵1块钱，
1: 嗯，
0: 尤其是你像一些车票底下它有一个兑，
1: 对，
0: 有一个兑字，它就是代表着是可以用积分免费去兑这张火车票的。
1: 是的，是的，有没有朋友经常就是 以这种咱们出门啊什么出差啊有这样的一个兑换的那个经历啊，
0: 对，
1: 大家都可以来说说。还有就是在大众点评上有免费试，就点开大众点评，在免费试活动里面选择适合自己的活动进行报名
0: 啊，
1: 你中奖之后就可以免费体验相关的一些活动了，叫免费试。
0: 对
1: 啊，
0: 后来我还想到就是、就是线下也有一些平台，就是你可以拿积分什么兑兑东西的。这个薅羊毛它不只仅限于积分兑什么东西吧，就是方方面面的、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经验？
1: 对，
0: 你想到什么吗？
1: 我不用想到什么，我现在就是每天我88 VIP 我开着我某宝上，我每天我要购个物能每天 maybe 给我便宜2块钱，
0: 嘿，
1: 我觉得可香了，
0: 你看看花钱还等于省钱了，
1: 那是
0: 要不说你脑筋好呢。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啊，你有没有什么薅羊毛的方法，为了省钱都做过哪些努力，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跟我们聊一聊。相当于一定程度上听我们的节目也有羊毛可薅。
1: 怎么讲？
0: 比如说中奖啊、
1: 哦、
0: 有朋友在我们平台上不光中一次奖，
1: 是
0: 不光在一档节目中奖，
1: 是
0: 在好几个主持人那儿都中奖，
1: 3件套5件套。

0: 小熊饼干留言说，我一直认为啊，花钱是一个技术活，第一不开会员，特别是长期会员我都不开，第二购物要注意质量，买一个要多用一些时间，不要轻易就下单，第三就不要追求盲目的追潮流，第四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毕竟看并不便宜，这是他认为可以为了省钱自己能做到的努力。
1: 环境检测说了，微信上支付啊都可以领取银行的现金满减，我用这个方式薅羊毛，我都快薅出一个羊腿了啊！他给咱们截了一个图，然后那个这系统应该是给他自动提示的，说已经在原优惠基础上已经累计节省了196块钱了。
0: 哦，
1: 真不错。小薇说，我们家儿子啊最爱薅羊毛了，上次出去玩的时候他还刻意在这个美团上面买饮料，只需要花1块钱。
0: 嗯，
1: 不错
0: 哦。还有就是有的平台，你看，确实有的平台，它比如说定期会给你搞一个什么大额红包。
1: 对，
0: 你如果买饮品啊、奶茶呀、咖啡呀，它比如说什么什么几2块钱、1块钱就能买到。
1: 对，
0: 你就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各个奶茶店啊、咖啡店啊门口那个订单，那些做好的那杯子那儿排的，哇，好几圈大长队。还有格瑞布鲁，他说我觉得省钱的开始可是，我觉得省钱可能开始是为了省钱。

0: 然后用走路就代替公交，一走就是一个小时，风雨无阻。走一段习惯，走一段时间之后，习惯了之后，身体变了感觉，脑子可以放空，很享受。一直到现在4公里以内路程都会首先选择走路。第二就是洗手液，买了超大桶的，然后分装小瓶来用，
1: 哦，
0: 也是非常省的。
1: 而且也是一招啊。
0: 对，
1: 斯莱特林说了，出门自带充电宝，因为租充电宝真的很贵，
0: 还真是
1: 租个3-5次，一个充电宝的钱都回来了。
0: 哎呦，而且我发现现在这个共享单车也特别贵，
1: 是吗？
0: 对，就是它现在不是有一个15分钟以内是2.5块吗？
1: 啊，
0: 过了15分钟以后，它就会 double，比如变成4块或5块。
1: 哦，
0: 我有一次停下来之后，我发现我骑了15分钟05秒，给我恨呢。
1: 那只能怪你自己没有把这个时间控制好，
0: 以至于现在我如果逛商场停车。我发现停了1小时02分钟、
1: 嗯、
0: 不行，
1: 对，
0: 我就再困我都得再逛50分钟，
1: 对，
0: 我就不回家，
1: 是剩下多余的1小时钱咱都掏了。
0: 还有醒醒说，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哎，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薅羊毛的方法。
1: 嗯，
0: 还给我发张照片，他说给你们看我刚从商场买回来的羽绒服。
1: 嗯，
0: 的确，现在你如果说去一些商超里边，一楼它会摆一些货架，
1: 对，
0: 有些什么这个冲锋衣啊、羽绒服啊，还挺便宜的。
1: 过季的、清仓的什么那些的，对。
0: 对，一般反季，你像或者说是这个季节快过完的时候，
1: 嗯，
0: 你去买，
1: 对，
0: 也都比较便宜，
1: 很合适。
0: 我记得你比如春天的时候，如果说你再买羽绒服也非常便宜，
1: 嗯，
0: 500-600那种长套那种羽绒服，
1: 嗯，
0: 就很划算。
1: 对，
0: 包括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最近上的这个 Jeep 的冲锋衣3合1的，嗯，也是不到100块钱就可以拿下，实用性很强，外层有个外套，刮风啊挡雨啊完全没问题，里层还有摇粒绒内胆，天还不算特别冷的时候，比如说再过个1个多月，单穿外层很利落，也不臃肿，帽子也能拆掉。这个等到气温再往下掉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内胆装上，2件合在一起穿，保暖直接拉满。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今天是99.3块，非常划算了，
1: 嗯，
0: 这也算反季给大家薅了一波羊毛，
1: 对，
0: 准备的福利。
1: 是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给小朋友们找到的这个迪士尼儿童羽绒服，同样是反季清仓特惠啊，
0: 嗯，
1: 只要199，也很合适，而且非常好看。
0: 是的，
1: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去下单吧。
0: 这首歌是来自叮当和阿信一起带来的一首《花火》。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
0: 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
7: Let's go。
8: 17:2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9: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8: 大橙子。欢迎各位17:25来持续锁定收听节目，同时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正在进行着视频直播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接下来猜猜歌，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吧，可以看到这是两行的声母，是吧？这个已经做关键词了啊，在后台已经做好了，已经给大家断好句了。

0: 好剧了，但是看这个斯达的表情应该是还是
1: 面露难色，
0: 还是没有猜出来，
1: 有点挠头。
0: 完全猜不出来吗？一点感觉没有。
1: 波喝依依特，失机之的呢的特，喝波喝会不会？
0: 哎，还真是会不会？喝波喝依依特，你就想这两句吧。
1: 不是河北好哈，
0: 不是，就是会不会？
1: 会不会依依嘤嘤怪？不是嘤嘤依依
0: 嘤嘤怪是什么？
1: 会不会？永远依依
0: 不是永远，
1: 要也不是要，
0: 不是会不会，而且他还是断一下，
1: 会不会
0: 依依特？朋友们，大家有想法吗？我也需要提示吗？我也可以提示一下，我目前
1: 没有，第二行有什么突破点吗？
0: 我觉得第一行，
1: 好吧，
0: 我想了一下第二行，没想到。
1: 好吧，
0: 但是我觉得五迷老师们应该对这首歌是比较熟的。
1: 哦，五迷，
0: 会不会？
1: 五迷老师啊，五月天迷是吧？我以为五百迷呢。会不会？哇塞，杨乐多已经发语音了，
0: 对，
1: 难道猜出来了？
0: 我们听一下杨乐多发过来的语音，听他唱的是什么啊？
2: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
0: 对，
1: 这首歌啊，
0: 我估计你看他都没有回复猜歌，没有回复猜歌，就是听喝不喝依依特就能听得出来。第二行我们也有啊，喝不喝依依特，失机之的呢的特，第二行是特喝呢的乌的喝波七的依依的四一。我们听一下你是不是油毛饼发过来的语音。

0: 哎，对喽。
1: 我跟你说这首歌啊，如果不是舞迷的话，难
0: 是吧？听一下《我去攀龙湖》这位朋友发过来语音。
2: 不会下一句瞬间谁的能被到
0: 哎哎什么
1: 好好好好哎好嘞好嘞好好哎知道了哎哎好好好
0: 您
1: 攀龙湖记住您了
0: 是正经唱的吗
1: 就是想人家就想参与一把
0: 听一下徐校长发过来的
2: 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
0: 对就是干杯这首歌啊还有朋友发语音
1: 过来吗哦这首歌叫干杯、哦、
0: 对干杯、哦、啊这欢迎各位来给我们继续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自五月天的这首干杯其实你对着这个歌词来看的话按照这个断句来看的话如果对这首歌比较熟或者说比较喜欢听五月天的歌就会不会有一天就是我感觉是比较明显了啊可能因为我比较熟这个歌就是来自五月天这首干杯。嗯

0: 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5: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4: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5: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4: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5: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4: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7: 好久不见的周慧不再是记忆中那个唱着悲伤情歌的小女人，她踩着大女主的步伐，以帅气态度驾驭惊艳的 disco 风格，自信回归。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翠田声线唱起大女主歌，周慧，走。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唐山北部、还有秦皇岛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中北部和邢台西部是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承德北部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
1: 明天夜间到27号，东北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那其中呢，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中北部、还有沧州中北部、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具体有暴雨。
0: 是的，我们来关注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情况，是大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偏北风1到2级。
1: 意思的一个话说，你知道蚊子为啥不会被雨砸死吗？说这是美国的一项研究，用高速摄像机拍下的一个画面显示，说什么蚊子啊被雨击中的时候，就雨滴击中它的时候，它并不硬扛，而是选择跟雨滴一块儿往下掉，然后加上它身上呢布满了疏水的细毛，在下落的过程当中和雨滴又保持着分离，所以也不会被裹住拖到地上。当然了，说科学家研究这个也不是闲的没事干，说一只小虫子的这样的一种生存技能，那说不定哪天就成了某项技术了呢。
0: 是的，刚才我们在微信后台看到，也有一些地方朋友有人留言说新井这边下雨了，也有北京的朋友留言说北京的雨下得很大，
1: 是吧？
0: 不知道各位您现在所在的地方天气怎么样，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给我们留言提示一下。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古人太困了。
9: 猴哥，我有个问题，既然古代拿贝壳当货币，那为什么穷人不靠捡贝壳发家致富呢？
10: 那你咋不靠捡黄金发家致富呢？
11: 早在商朝时期，就逐渐兴起了用贝壳来做货币了。商族人原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离海比较近，平时就有用贝壳做装饰的习惯。之后啊，部落西迁，中原的其他部落发现，哎，这贝壳挺好看呢，就愿意用别的东西来交换贝壳。
9: 对呀，所以我是不是也能靠捡贝壳一夜暴富呢？
11: 那你就是想多了，能用作货币的贝壳必须得是那种特别稀有、特别难找的类型，像你现在吃的花蛤啊、扇贝啊，或者是生蚝的壳，显然是不值钱的。古代值钱的贝壳特点是中间有条缝，缝隙两边有齿纹的那种，反正不太常见。而且夏商时期的国土范围基本就局限于中原地区，离海相当的远，普通老百姓想要去海边，没有汽车，没有导航，没有地图，还需要穿过深山老林，躲避豺狼虎豹，能活着到海边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最重要的是，能作为货币的贝壳也主要是在统治阶级和上流社会流通，普通的老百姓就算拿出来一枚贝壳货币，贵族还会以为你这是从哪儿偷来的，是不会跟你进行交易的。所以穷人不是不想捡贝壳发家致富，而是捡了也用不了。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一首老歌，这来自姜育恒的《跟往事干杯》。今天是8月25号，这暑假也快结束了啊。不过进入到9月份，还是有一些盼头的。因为今年的这个中秋25到27号不调休，是和国庆黄金周1号到7号，所以挨得特别近。所以最近还看到说请三休十三怎么玩，变成了社交平台上的这个热词。就说到的是，如果说中间你请个3天假。你就可以把中秋和国庆正好就可以给它连起来了，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这出行，提前安排啊，因为能够想象得到、预想得到，这票肯定是不好抢的。但是如果说10月份的时候，肯定天就比较凉了。今天我们算是一波反季的特卖吧，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一看，这是反季清仓 Jeep 的3合1户外冲锋衣，清仓库品有限，库存有限，今天是99.3元。不到100元就可以拿下，回复给力，您来看看。
1: 因为很多朋友觉得冲锋衣只有出去爬山的时候才穿，真不是，因为他平时上下班通勤啊，周末出门就遛个弯逛个街，短途出游啊，周边游你套上这件就很省心。
0: 是的。
1: 而且我们104秋冬的工装呢，就是这件吉普的冲锋衣，所以实用性特别强，外层有个外套啊，刮点风啊，挡点雨的完全没问题。里面呢还有一个摇粒绒的内胆，所以天气还不太冷的时候呢，单穿外层利落不臃肿，帽子还能拆掉。等到气温往下掉了，咱再把这个内胆再套上，两件组合在一起，保暖直接拉满。等来年开春回暖呢，这内胆再拆出来，既能当个居家小外套，也能做内搭。
0: 是的，
1: 整个衣服啊，版型很利索，不会说里外套一股一起穿就是鼓鼓囊囊的。而且说句实在的，等到秋冬降温，这冲锋衣呢也进入到了这个旺季了，那多款，那很多的这种同款啊，肯定就不是这个价位了。
0: 是。

冲，应对秋冬的寒冷，锁风锁温，挡风锁温，红色的、米白的、深灰色三种颜色可以选。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啊。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年的一至七月，河北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8.4亿件，同比增长9.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4.1亿件，全国排名第四，同比增长10.4%。
3: 根据石家庄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秀安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62.4亿元，同比增长6.2倍。
2: 北京至通辽铁路怀柔北至龙化段换梁工程于8月28号全面启动，8月28号至9月19号，怀柔北站至龙化站间进行封闭施工。
3: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24号到3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新能源、制造、现代服务、连锁经营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68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3万人次。
2: 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昨天正式开放。该展示馆呢，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共计1800多个点的海量语料。
3: 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最新研究显示，20到24岁男性糖尿病患病率已经从1.99%暴涨至7.42%，40岁以下群体发病率是3倍激增。医生提醒，一定要在35岁就开始控糖。
2: 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唐山北部还有秦皇岛北部是阴转多云天气，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石家庄、沧州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斯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进来之后呢，大家可以回复两个字“阿顾”啊，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了。因为这是昨天我们中奖的一位朋友啊，名字叫阿顾，接下来和各位聊一个话题，叫做建议大家都试一试生活反差法。这是上热搜了。网友瑞平，循规蹈矩是生存，偶尔出格是生活。
1: 什么反差？怎么反差？其实反差法就是去做不一样的事儿。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做和日常截然相反的活动，然后来对抗长期重复导致的这种感知麻木和大脑疲劳。这就被众多的网友和专家验证是，就是比单纯躺平更有效的休息方式。
0: 是的。
1: 所以评论区有很多网友就说了，确实试过，真实有效，大家也可以试一试。
0: 生活反差法，说你别说啊，我感觉反差真的不错。工作啊，通常就是一坐一天，有时候周末出去疯玩，到周一感觉精神满满，反而平时周末在家睡大觉的时候，到周一反而更累。意思是，平时如果说你是老坐着的话，那你们周末的话就可以多站着，对，或者说多动一动。就是你可以给自己折腾的，就是累一点。
1: 是啊，听到这儿了，有很多网友就调侃了，说那这么说来的话，我平常被领导训，我周末能去训领导吗？
0: 可以啊，领导没意见就行吧。我们说可以，你就试试呗。
1: 我没说啊。
0: 玩笑归玩笑啊，但这种。

0: 什么交换人生的这种反差法，其实呢也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生命时报指出，大脑皮层的镶嵌式工作特点就决定了不同的大脑皮层区域负责不同的工作。长期重复同一类活动会导致特定脑区持续超负荷运转。而让这部分大脑休息的最佳方法就是去做和之前不一样的事儿，并且差异越大，那么休息效果就会越好。
1: 就大家伙常说的换换脑子。
0: 换换脑子。
1: 其实就是另一种这种反差法的一种方式吧。然后网友呢就总结如何开启自己生活的反差小方法。首先呢就是身体反差，比如说用动态对抗静态。如果你的日常是久坐办公室或者是久坐教室，那周末咱就不妨让身体彻底的换个档，是吧，去做一些和静止截然相反的事。比如说咱就爬一座没有爬过的山，去痛快的打一场球，甚至只就是绕着楼下公园快走一个小时
0: 啊，就是把身体从蜷缩变成舒展。
1: 对，
0: 这时候你感觉大脑的疲惫也会被释放掉。还有就是社交反差法，用新面孔稀释旧圈层。如果说工作日面对的永远是同一群人同一类话题，周末呢可以去接触一些圈外的人，去参加一个兴趣小组，听一场陌生人的分享会，去楼下和卖菜的这个摊主多聊一会儿，就会有这种社交上的舒展。
1: 是的，还有就是空间反差，用陌生冲刷熟悉。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走出过一家学校或者是一家公司，这今天是两点一线，周末咱就给自己一次微出走，也不用去很远的地方，哪怕是坐个地铁到你从来没有下过的那一站，你就是下去，然后你就到你去没有去过的那一站，你去走一走，看看那一站有些什么人事物让你觉得很新鲜很新奇没有感受过的。我觉得这一点子琛特别有发言权。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有的时候比如说下班的路吧，你看你之前在节目里边也分享过，说你经常走的那一条道，你就偶尔有一天咱就绕道走。
0: 对，就换一条路。
1: 还有呢就是那周末的时候，周六他一天在家，突然想周天了，不行，就剩这一天了，我周末，我中午买了张票去了趟北京，晚上就回来了。
0: 对，
1: 你这种其实也算，
0: 就是想给生活一些新鲜的刺激。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也会经常想，就是周末的时候，你说能去的地方，身边的这些，石家庄这些地方，感觉好像也都去过
1: 呢。
0: 逛商场吧，也没什么意思，但又想让自己别老在家里窝着，就想出来转转。
1: 对，
0: 当然这个不光是周中或周末工作日休息日，即便是都是在工作，也可以不同的工作内容来换换脑子。
1: 对，
0: 你比如说拿我们的工作性质来讲的话，大家经常听我们节目也会了解，大概早晨的节目、中午的节目、晚上的节目，不同时间点节目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节目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包括跟你上节目的人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时不时的调整换一换，我们上着也觉得有点新鲜劲儿，大家听着也会觉得有点新鲜感，是吧？
1: 对，而且还有一些就是叫什么角色反差，对吧？你要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工作当中学习当中一直是那个让大家觉得说特别靠谱特别听话的人，周末咱就试着做一次不一样的自己，我就去唱一次歌，我就哪怕我不太适合唱歌，我唱歌跑调没事儿，咱就去唱去，谁能说你这唱歌跑调的人就不能唱歌了，对吧？或者去学一项零基础的技能，陶艺啊、滑板呀、即兴喜剧啊，去做那些你感觉没什么用但是会让你很快乐的事。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平时会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的生活里多一点反差吗？能让自己放松的，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聊一聊。来自陶喆的天天。

0: 西西给我们留言说，经常会陪儿子一块看会儿动画片，推荐他看我小时候的动画片，边看边聊就觉得特别解压。
1: 嗯，
0: 也是，如果说没有孩子的陪伴，自己什么时候想起来会看会儿动画片呢？
1: 对，
0: 一块看一会儿。如果说哎，正好给孩子推荐自己小时候看过的，俩一块看的津津有味的，自己还能回忆一下童年，
1: 对，
0: 挺不错的。
1: 对，这样也算是自己的生活的一种反差。然后呢，看到陈聪说了，嗨，我就周末的时候就才有时间走亲访友，然后或者是回娘家看看。
0: 嗯。陈曦说，上周呢刚染了一个蓝头发，一扫沉闷乏力。
1: 说到染头发，
0: 哎，
1: 我就之前给自己搞了个反差，我这辈子没漂过头发，
0: 不就是那种浅色的
1: 漂，先给它把它漂了，然后你才能上浅色的色儿。
0: 是浅色金色的那次是吧？
1: 哇塞，那叫金色的吗？当时只是染的是个黄色的，结果掉成金色的，
0: 但是很好看，
1: 跟精神小妹儿的。
0: 龙龙说，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出去旅行，去看一看外面的风景和当地的人文，和当地人聊聊天。
1: 对，
0: 就真的是你走在一条你完全陌生的环境的这个路上，
1: 心情都不一样。
0: 你就因为你知道自己家里工作上那摊子事儿吧，离自己比较远，物理距离上的拉远也会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很大的疏解。所以多出去走走，尤其是你看九月底中秋假期连上国庆假期，中间你要是胆儿大点请几天假，
1: 胆儿大点
0: 串这个十几天假期，你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转一转的。
1: 是，就看你狠不狠得下心了。
0: 而且到十月份天比较凉一点了，今天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大概算是反季麦吧，到现在还算反季呢，再到下个月就不算反季了，因为就算是应季了，
1: 算是应季的衣服咱反季的价格卖。
0: 是的，今天是给大家带来这冲锋衣三合一的，为什么说三合一？因为它有一个摇粒绒内胆，
1: 对，
0: 有一个特别漂亮的这个外皮儿，
1: 对，
0: 就是如果说天还没有特别冷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内胆先给它摘掉，穿它这外套，等再冷一点之后，你就可以装上这个内胆穿，一件可以当三件穿啊。平时是大几百，现在我们是反季品牌清仓，叠加乐商城。

0: 活动99.33元，也就是不到100块钱就可以拿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
1: 哎，要跟大家说呀，我们1024秋冬的工装就是这件吉普的冲锋衣，真的非常实用哈，很实穿。比如说我们出去要搞活动啊，采个访了是吧，我们就穿这件衣服，外层外套，你刮点风了挡点雨了完全 OK。 里面的那一件摇粒绒的内胆，就是天冷的时候我们再结合着一穿，又抗风又保暖，两件衣服合在一起，一件衣服大半年能穿了啊，不会穿一季就压箱底，所以它非常的实用。整个版型也很利索，不会说外套一套上就鼓鼓囊囊的显壮，而且它口袋也特别多。出门了这手机啊钥匙随手都能放，包都省了。所以说句实在的，这等到秋冬一降温，冲锋衣进入到这种销售旺季，这同款肯定就不是这个价位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赶紧回复给力啊，现在反季特卖，品牌清仓呢，叠加我们乐商城的活动，99.33元一件啊，不用花大几百就能拿下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
0: 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是小朋友们的这个迪士尼儿童羽绒服，也是反季清仓特惠，只要199就可以买到迪士尼的这款羽绒服，最大码是170的，成人也可以穿的亲子羽绒服，中长款面包包服的版型，正版迪士尼啊，小标识也有。虽然是反季特卖，但是温暖不打折。90绒填充，应对秋冬的寒冷，挡风锁温，红色、米白色、深灰色都可以选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反季囤货的好处呢，就是避开旺季涨价。那现在买好了，再过一段时间天气转凉了，再正好穿上，不用临时着急慌忙买衣服了。库存呢都是清仓的余量啊，卖完我们就马上恢复原价了。
0: 是，
1: 所以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去下单吧。

0: 这首歌叫《抽离》，来自徐良。很多朋友可能听到是那个 DJ 那个快版的，是吧？各个视频平台那个 BGM 也是用到这首歌。
1: 他最火的是那个演唱会上的那个现场版本，
0: 哦、边唱边跳的那个版本，
1: 对对对哈。对
0: 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开始抽奖了，也和大家来提示一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直播或者是大橙子，另外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您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了，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开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进来回复阿顾打这两个字就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间的抽奖。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嗯，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6: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7: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8: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7: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8: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7: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8: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7: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0: 音乐
11: Let's go
10: Let's go
0: 18:2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恭喜一下淡淡清香这位朋友啊，刚刚是中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视频直播间，明天所以大家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之后要发的内容就是淡淡清香，发淡淡清香就可以了啊，
1: 有味道的名字，
0: 很清香的名字。接下来我们进行一波猜歌，各位可以

0: 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四行的声母。
1: 对，
0: 这声母呢，我乍一看没什么思绪啊。
1: 但是再乍一看呢，
0: 也没什么思绪。念一下，看看你没有思绪吗？第一行歌词是乌哥呢的啊西兹西一七，看这第一行能看出来吗？
1: 够了，
0: 足够了。哦，那就不用再往后念了。大家看看吧，乌哥呢的啊西兹西一七。我跟你的爱像在，是吗？
1: 不是，
0: 不是啊。是我跟你吗？
1: 不是我跟你，
0: 是我什么你，是吧？
1: 对。
0: 我告你。
1: 我告你。我爱你。
0: 没有没有爱啊。我
1: 的啊吗？
0: 我和我什么你的爱，是吗？
1: 对对对，
0: 我什么你的爱，我跪你的爱。我什么你的爱，
1: 非常熟的一首歌。
0: 像在下雨，
1: 不是，不是像。乌哥呢的啊西兹西一七，
0: 什么呀？我什么你的爱？
1: 第二行再念一下啊。
0: 第二行。
1: 是摸自摸西波的摸一波一。
0: 人家不是西，人家是斯波的。
1: 斯不好，斯波。
0: 对，是摸自摸斯波的摸一波一。有朋友发语音过来了吗？我看看。没有。没有，今天这还是有难度啊，有点难度。我喜欢乌哥呢的我什么你的爱，你再给我提示一下吧。这首歌
1: 我哥还能是什么字？我怎么你的爱，
0: 我给你的爱。
1: 对，
0: 我给你的爱。
1: 对，
0: 不是像。
1: 平平安把这首歌的歌名拿了。IX 发语音了，已经。哇，厉害
0: 啊。
1: 哇， Mr. 王还问一下，是那首歌吗？是
0: 哦，那我知道了。IX 发过来的，听一下啊。我给一个爱学的心。

0: 哎，是对的，爱在西元
1: 我
0: 前。
1: 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
0: 哦，但是说实话，这个歌对我来说稍超纲。
1: 爱在西元前对你来说超纲。
0: 我这个歌我不会唱哎，就是我知道它
1: 什
0: 调，
1: 么？
0: 但是词儿我记不住。就我对对，但是我不称职啊，全是我的原因，我的原因啊。这位朋友夏
1: 那是我暴露
0: 说。
1: 年龄了，这是。
0: 没，听一下他发过来的语音是什么？5秒钟的语音。你这蚊子叫不行啊！
1: 那咱
0: 太小音儿了，太小音儿了。
1: 右手吧。
0: 啊。您倒不是蚊子叫，但是您也就
1: 比调起高点行吗？
0: 比蚊子叫好那么一丢丢。好一丢丢有限，大家可以稍微大点音儿
1: 啊。对呀，
0: 蓝牙先断开，嘴巴离手机近一点，让我们听清楚啊。
1: 对，
0: 爱我所爱发过来了一个3秒的语音，
1: 那还听吗？
2: 我给你的爱在西元前
0: 啊，
2: 我给你的爱在西元前，
0: 您至少清楚，您至少吐字非常清楚。
1: 你别看这个歌词儿哈，它少一个字儿，可能就唱不下去了。
0: 还真是，
1: 人家是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但是我给你的爱在西元前，哎，怎么唱了会儿？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爱在西元前。也有朋友是直接把这个歌词的字儿打在微信后台的，也有发歌名的啊。小薇发过来了个14秒的语音，听一下。
2: 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深埋在泪水不让你来平原。这个世纪后，处处发现你成长的自己依然岌岌可见。
0: 怎么笑场呢？
1: 薇姐太可爱了。
0: 薇姐那老演员了，你突然笑场。

0: 呢？
1: 各位姐发现我试参与一下吧，唱一唱，但是我憋不下去了。
0: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冲冲冲冲冲冲
2: 冲！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更精彩。
7: 18:3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8: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7: 资讯热力榜，我们来看一组热搜词。先来看到的是工位养砖，这是所谓的养砖，就是从路边、河边或者是拆迁的废墟捡一块带有这个绿色苔藓的老式红砖或者是粗陶砖，带回来泡水24小时，找一个外卖盒或者托盘托底，每天喷水2-3次，静待砖面苔藓的这个生长。有人养了1年，砖上开出了不知名的小黄花，还长出了蕨类。一块不起眼的砖头在写字楼的方寸工位间生长，成了特别的工位搭子。说最近掀起的这股养砖热潮，藏着年轻人职场对抗压力、安放情绪的诉求。
8: 对，我看了这事儿的时候，还看到有一个同步的热搜词条嘛，说现在年轻人上班搬砖，下班养砖。
7: 而且这跟之前那个工位上养香蕉好像差不多。
8: 养香蕉，
7: 你听说过养牙
8: 石头是吧？
7: 养石头，你听说过养牙膏吗？
8: 啊？
7: 我也是之前在
8: 不是
7: 在网上看的养牙膏。
8: 怎么养？
7: 就是你在刷牙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小心挤多了，它滴到了那个水池的边边上
8: 啊，
7: 你就看着它，你就不管它，就让它在那儿放着
8: 啊。然后呢？
7: 你看它能够在那儿存在多久啊？发芽倒不会，牙倒发不了。就是它会凝固，就那个牙膏它会凝固，然后水冲它会形成一个什么小形状，类似于我在网上看的。我说这得多无聊，
8: 多闲哦。
7: 但是我们开玩笑啊，主要就是说明大家很有生活乐趣，发现生活当中的这种小趣味
8: 啊，
7: 有一双发现趣味的眼睛。
8: 确实挺有意思的。还有说到的一个事儿啊，这应该是福利了啊，因为说有网友爆料说，西安有一家影城在工作日的时候推出了午休服务，说把电影院就打造成了我们打工人的午间的休息地。记者看到了，说这个影院摆出来这个宣传海报上面就写着，服务时间就是工作日的中午12点到14点半，单人月卡39.9，双人月卡59.9。影院呢还给提供免费的消毒毛毯、充电设备、午后咖啡等等等等，而且还温馨提示了，说这个午休期间啊，咱把这个手机啊都给它调成静音啊，接打电话咱就到外边去，禁止脱鞋、对号入座这些温馨提示。还有呢，就是海报上的口号是拒绝工位午睡，来影城躺平。
7: 那
8: 根据这个影城呢摆出来的这宣传海报上啊，如果说办理双人月卡的话，那合下来午休 两个半小时花费也就是1块多钱
7: 啊。
8: 那很多网友说了，这打工人太需要了，希望能够舒舒服服的在这睡上一觉啊。
7: 是的，再来看到啊，说一个关键词，为什么看别人吃饭特别解压？我们看到这种声控美食视频在网上的热度很高，比如吸面条、咬薯片、喝饮料、挖冰淇淋，这些咀嚼的生动声音能够收获到百万播放，是不少人解压甚至是助眠的神器。听人吃饭为什么有这样的功效，心理学家解释说和两方面的机制有关。一是镜像神经元理论，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会对他人的这个行为产生相似的反应，听到咀嚼部分人会感同身受，好像自己也在享受美食，获得这种替代性满足。还有一种叫做 ASMR， 这是自发性神经经络反应，重复有序轻柔平缓的声音，比如说吸溜声、脆响声，可能会带来头皮发麻，好像这个电流穿过一样，这种愉悦的刺激感会让人放松下来。但是对于声音敏感的人来说，可能会也不太喜欢这个声音，它属于两个极端，
8: 对，
7: 得看你的这个你受不受得了它。但是我其实比较喜欢在晚上如果不吃饭的时候看吃
8: 播
7: 的，
8: 看吃
7: 播，
8: 对，
7: 之前我也说过，
8: 人家吃到嘴里了就好像吃到你嘴里似的。
7: 尤其我特别喜欢那种重口味一点，比如吃火锅、麻酱蘸这种涮这个羊肉片儿、弄一份火鸡面、
8: 别说了
7: 哎呦会吃，就你想象这个东西但是在你的嘴巴里，
8: 此人吃上口在我之上。
7: 对，就是看这个东西在你的嘴巴里爆开什么感觉，你去感受、去想象，
8: 对 对，
7: 就分泌口水，
8: 对，
7: 去看这个就解压。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最近你有热衷于看什么视频吗？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空灵的旋律，恢宏的配乐，张文婷的大气唱腔为细腻歌词赋能，给人全力追爱的勇气和面对命运的力量。特别推荐理由：去年的绝爱，今年的唯爱。张文婷，唯爱。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哟。小张，买新鞋了，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3: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2: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3: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2: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3: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达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2: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孩子高3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古人太酷了！
6: 周杰伦，
7: 我要
8: 追星！我就想知道，古人追星也这么疯狂吗？
9: 是也不是。因为追星这个概念是来源于当年爆火的小虎队。1989年小虎队巡演的时候，疯狂的粉丝们成群结队，骑着自行车一路追踪，大呼其名，这也就是追星这个概念的由来。但是追星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啊，现在很多粉丝都喜欢说始于颜值，陷于才华。说到颜值，那就不得不提到这位古人，谁呢？潘安。潘安的颜值有多高？这么说吧，古人夸赞男子俊美就会说他貌比潘安。也正是因为潘安长得太帅了，每次他坐车出门都会被粉丝们围追堵截，疯狂的送花送水果，用来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成语治国迎车就是出自这里，用来比喻女子对俊美男子的爱慕与追捧。而下一位要说的就是集豪侠剑客诗人于一身的唐代顶流李白。李白的粉丝不仅数量多，质量那也是非常高的，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诗圣杜甫。杜甫为偶像写的诗至少有春日忆李白、天末怀李白、赠李白、梦李白，可谓是字字情深，句句告白啊。
1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青苹果乐园来自小虎队，一听这歌就感觉很难坐着啊，
1: 对，就想舞起来了，
0: 就得蹦蹦跳跳。
1: 这个还是那个噔，那什么噔噔噔。
0: 周末午夜别徘徊，哎呀，想过周末了。然而今天才周二，哎呀。前几过这个确实过得也挺快的那天，这八月份结束了，马上九月份，马上十月份，马上过年好了，再买点新衣服吧。恢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今天不到100可以买到这 Jeep 的户外三合一冲锋衣，主要也算是拿反季的价格来给大家推出的啊。同时叠加上乐商城的优惠，99.3元，不到100元就可以拿下，上下班通勤啊，周末遛弯啊，短途出游啊，非常方便，而且这是我们摇粒绒内胆，再加上它外边这个外套也特别好看，一件衣服你可以三件的方式穿，冷点之后就可以用上这个摇粒绒的这个内胆了。今天是不到100元，你恢复给力，来看一看。
1: 是的，整个版型啊，你看上去很利索，你不会说外套啊加上里边内胆一块穿就显得鼓鼓囊囊显壮了，
0: 对，
1: 没有，而且它这个衣服啊，造型啊，口袋啊，给设计特别多，我们出门啊，现在装个手机啊，钥匙就够了，随手就能放，而且包都省得背了。
0: 是的，
1: 而且说句实在的，现在等到这个秋冬天在后边降温了，这冲锋衣马上就进入到这种销售旺季了，这样的款式肯定到时候就不是这个价位了，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给力，现在是反季特卖呢，品牌清仓叠加我们乐商城。

0: 美丽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
1: 反季囤货的好处就是避开旺季的时候涨价，现在穿上了、不用临时着急忙慌再去买衣服了、而且库存呢都是清仓的余量，卖完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您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去下单吧。
0: 今天节目就这样，稍后乐享大讲堂
1: 明天见喽。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5: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年来，河北省教育厅通过建设科技小院，辐射带动涉及高校农业的深化专业以及研究生培养新模式的一个改革，让更多的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那截止到目前

0: 前，河北高校已经建设运行科技小院有116个。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完成了对河北省省内的区域验收工作。在普查成果上，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实现了较大的增量。河北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学期的招生工作昨天正式启动，在原有的两个校区的基础上，今年是新增了新文理校区。今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步审议，那其中呢，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最高时速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以及民政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了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过人工智能生成的信息，并且进行辅助和参考属性。对于涉及价格呀、合同啊以及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的消费信息，不宜依据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作为基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以及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是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的南部、唐山南部、保定、石家庄以及沧州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跟朋友们一起来讲到关于健康的话题。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我们都准时开讲啊，跟大家讲一讲健康、法律、教育、理财。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我们儿科的副主任医师，我们孙丽娜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讲到啊，关于进入到秋季，也是马上该开学了，孩子们呢会进入到这个呼吸疾病的高发期，所以我们也请我们的孙大夫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呼吸性过敏性的一些话题。孙大夫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0: 那其实刚才讲到啊，就是说到儿童的呼吸道过敏，那它和普通的感冒或者是呼吸道感染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4: 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和大家分享儿童呼吸过敏的相关知识。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呼吸道过敏。儿童呼吸道过敏呢，本质上是孩子的免疫系统的过度敏感，把空气中正常存在的对人体无害的物质，也就是过敏源，当成了敌人，从而引发的一系列呼吸道炎症反应，属于一种免疫性疾病，而不是感染性疾病。它和普通感冒的核心区别呢有三点。第一呢，就是病因不同。普通感冒呢是由病毒或者细菌啊，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病原体引起来的，而呼吸道过敏呢是由过敏源诱发的，没有病原体，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症状的特点不同。感冒呢，一般的可能会伴随这个发热，嗓子疼，咳痰，病程呢一般7到10天呢，它就可以自愈了，不一定需要治疗。而呼吸道过敏的症状呢，一般是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鼻痒、干咳啊，就是没有痰，喘息，症状呢反复出现，持续时间长， 有的呢是季节性的啊，比如说这个冬春呢、啊、或者是夏秋交替的时候，有的呢就是常年性的，持续时间比较长，遇到过敏源呢就会发作，脱离过敏源以后呢就能缓解，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治疗方式不同，感冒呢需要针对性的啊抗感染治疗，比如说这个抗病毒或者是细菌，还有就是一些对症治疗。呼吸道过敏呢需要远离这个过敏源啊，配合抗过敏抗炎治疗，使用抗生素是没有效的。很多家长呢容易把两者混淆啊，比如说孩子反复打喷嚏流鼻涕就误以为是感冒，给孩子吃上这个感冒药啊消炎药呀，不仅没有效果，还可能增加孩子的身体负担，甚至延误这个过敏的治疗。
0: 嗯，那比如说孩子啊，这个呼吸道的过敏，我们常见的一些过敏源都有哪些呢？
4: 常见的过敏源呢，就是一般的就是分为四大类吧。第一类呢是吸入性过敏源，就是最主要的类型，包括这个花粉、尘螨、霉菌，宠物的皮屑。这个我在这儿就是再多说两句啊，这个花粉呢其实不是咱们平常以为的这种观赏花的花粉啊，比如说这个什么玫瑰啊、月季啊、郁金香呀、啊、不是这些，主要是这个草或者树的花粉，比如说春季的花粉啊，就是春季这个空气中漂浮的花粉，主要是这个比如杨树呀、柳树呀、梧桐树啊、松树、柏树这些。秋天的花粉呢主要是一些杂草的花粉，比如说这个艾蒿呀、绿草呀、豚草呀、这个梯木草这些。因为这些树或者草的花粉呢，它这个颗粒比较小，质量比较轻，风一刮呢就是漂浮的到处都是，包括室内开着窗户的话室内也有很多。这个观赏花的花粉呢，它这个颗粒比较大，质量比较重，它那个是靠这个，它是虫媒花，靠这个蜜蜂呀、蝴蝶呀、什么飞蛾呀这些个昆虫来这个传播花粉，所以说它的漂浮的面积不大啊，所以说咱们主要的是过敏的花粉其实是草或者树的花粉。
0: 嗯，那其实说到啊，现在就是像什么蒿草啊之类的哈、啊，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资讯里面讲，也慢慢的就会比较容易影响孩子的这种呼吸道。所以说，至于怎么来确认一下您家孩子到底是对什么过敏，咱们还是可以去到医院哈、啊，咱们去正规的去测一下。当然，我们说哪些孩子更容易患上我们的呼吸道过敏呢？比如说这个和年龄啊、体质啊、遗传有没有关系呢？
4: 怎么说呢？首先从年龄上来说啊，2到6岁的儿童是呼吸道过敏的高发年龄，因为这个阶段孩子的免疫系统呢尚未发育成熟，对外界刺激的抵抗力比较弱，容易出现这个免疫紊乱，而且这个阶段孩子活动范围扩大，接触过敏源的机会也多啊，所以说更容易诱发过敏。这是从年龄上看。其次呢，从体质上来看呢，过敏体质的孩子是重点人群，就是这类过敏体质呢主要与遗传有关啊，如果父母一方有过敏史啊，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哮喘、湿疹，孩子患上呼吸道过敏的概率会比普通孩子高30%到50%。如果父母双方都有过敏史，孩子的患病概率呢会高达60%到80%。
0: 嗯啊，那其实说到关于对于什么过敏，刚才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比较关心，稍后的时间呢也跟大家来讲一讲。当然我们说春夏的时候可能花粉是主要的过敏源，秋天的时候蒿草可能就是主要的过敏源。我们也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77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4: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
1: 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8: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7: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8: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7: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8: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7: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

0: 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0: 19:16，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孙琳娜大夫，这也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我们儿科的副主任医师，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关于儿童过敏的话题。因为马上就要开学了嘛，小朋友们肯定要步入新的学校、新的年级，然后开始新的学期。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就慢慢的步入到了秋天，而秋天呢又是蒿草啊，咱们说到的比较旺盛的时期，所以于是呢，有很多孩子就是过敏性的症状会表现得比较明显一些，所以今天我们主要说到的关于呼吸道的过敏哈。那其实我们说到儿童呼吸道过敏都有哪些具体的症状呢？
1: 这个儿童呼吸道过敏的这个症状呢，主要分为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上呼吸道呢，主要就是这个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的四大症状就是一个是打喷嚏，尤其是早晨起来，还有流清水样的鼻涕，就是不是那种粘稠的，是清水样的鼻涕，还有就是鼻塞、鼻子痒。这是上呼吸道。下呼吸道呢，主要就是哮喘。哮喘的机制其实也是过敏啊。它的症状主要是反复的喘息、咳嗽，有的还会有这个胸闷。另外呢，部分的孩子呢还会伴有眼部的症状啊，就是过敏性结膜炎的症状啊，比如说眼睛痒呀、流眼泪呀、眼睛红呀、揉鼻子、揉眼睛这些。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孩子出现打喷嚏或者流鼻涕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样快速的分辨他是感冒还是呼吸道过敏呢？
1: 这是家长最常遇到的问题了。其实只要抓住四个核心要点就能快速区分啊。第一个是看是否有发热啊，就是普通感冒呢可能伴随着发热啊，呼吸道过敏一般不会发热，除非是合并了这个呼吸道的感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看鼻涕的性状。感冒的初期呢，它是清水样的鼻涕，后期呢会逐渐变成粘稠的啊，白的或者黄的这种粘稠的鼻涕。呼吸道过敏呢，始终都是清水样的鼻涕啊，像过敏性鼻炎，它一直都是流清水样的鼻涕，不会变成这个粘稠的。第三呢，就是看这个症状持续的时间。感冒的症状呢，一般持续7到10天，即使不治疗呢，也会逐渐自愈。呼吸道过敏的症状呢，会反复的出现。持续数周数月啊，比如说过敏性鼻炎一般症状呢大于等于4周啊，分季节性的和这个常年性的。还有就是这种呼吸道过敏的症状呢，遇到过敏源呢就会发作，比如说花粉啊、尘螨，这样脱离了过敏源以后呢，它症状会缓解。第四个呢是看伴随的症状。感冒呢一般会伴随比如说嗓子疼啦、全身没劲儿啦、食欲不振这些啊，有的还会发烧。但是呼吸道过敏的伴随症状呢，一般就是除了这个鼻子的症状，还会有眼睛的症状，比如说眼睛痒啊、眼睛红啊、揉眼睛，还有就是皮肤的症状，比如说皮肤瘙痒啊、皮疹啊，这种黏膜水肿啊，没有明显的这个全身没劲儿啊、什么头疼头晕的这些症状一般没有。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比如说孩子如果过敏不能及时干预的话，会带来哪些危害呢？那会不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呢？
1: 怎么说呢，这个儿童呼吸道过敏如果不及时干预呢，会带来多方面的危害，甚至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首先呢，从短期来看，频繁的打喷嚏、流鼻涕、咳嗽、喘会影响孩子的睡眠质量。孩子夜间睡不好呢，频繁的醒来，白天呢就没精神，注意力不集中啊。比如说大一点的孩子会影响他这个学习，小孩子呢影响他这个进食和活动。其次呢，长期的鼻塞呢会导致这个孩子张口呼吸，他这个鼻子不通气儿嘛，他就张着嘴呼吸，长期的张口呼吸呢，他就会影响这个面部的骨骼发育，导致腺样体面容。腺样体面容呢，就是这个鼻梁变塌，嘴唇变厚，牙齿排列不整齐，就反正就是有点凸嘴，就不好看了，影响孩子的外貌。另外呢，长期的呼吸道炎症呢，就是过敏导致的这种呼吸道炎症会损伤气道的黏膜，气道的黏膜导致气道敏感性增加，容易诱发这个哮喘。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呐、缺氧呀，还会危及孩子的生命安全。 对于生长发育的影响呢，其实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啊，就比如说你这个孩子晚上睡不好觉的话呢，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因为身高的增长呢，其实跟这个生长激素的分泌离不开，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生长激素才会分泌的就是更好。如果说晚上不能深度睡眠，睡不好觉的话，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影响这个身高增长的速度。还有第二呢，就是这个有一些个，比如说过敏性鼻炎或者哮喘哈，它需要长期的应用这种吸入性或者是鼻喷的糖皮质激素啊，这个。短期内没事儿，比如一年以内的没事儿。如果说时间更长，用上一年以上啊，比如说两三年、三五年，还是要监测一下这个身高啊，就是也会对身高的生长是一个潜在的这个影响。还有就是这个部分孩子长期受过敏症状的困扰呢，会影响他的社交。比如说这个食物过敏的话，他会影响他参加一些学校或者幼儿园的活动，因为可能会提供餐食啊，或者发一些零食啊，这个他就参加不了。另外如果说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啊，比如说擤鼻涕啊、打喷嚏啊、反复的咳嗽啊，也影响别人啊。如果说这个孩子有这些情况呢，就会出现这个焦虑啊、自卑的情绪，也影响他的这个心理的健康。
0: 那比如说我们怀疑到了孩子可能有这个呼吸道的过敏，我应该带孩子去医院做哪些检查呢？那做这些检查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如果怀疑孩子有这个呼吸道过敏呢，建议带孩子去正规医院的儿科或者是呼吸过敏专科就诊。医生会根据孩子的症状安排合适的检查。常用的检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要就是这几种，一个是皮肤点刺试验和这个血液的过敏原检测，这两种呢都是查过敏原的。皮肤点刺呢，这个就是通过在孩子前臂的皮肤上滴上一滴这个过敏原的提取液，然后用点刺针轻轻刺破皮肤，观察皮肤是否出现这个红肿啊、瘙痒啊、风团，从而判断孩子对哪种过敏原过敏。这是皮肤点刺。那个血液方面的检查呢，就是直接抽血化验就可以了。这两个都是检测这个过敏原的。过敏原常见的过敏原，比如说花粉啦、霉菌啦、尘螨啦，这个宠物主要是猫狗的这个皮屑什么的。第三种呢，就是肺功能检查，主要是这个哮喘的孩子，适用于哮喘的孩子。第四种就是鼻内镜的检查，这个是到耳鼻喉科来检查的，主要是排查一下有没有腺样体肥大呀，这个鼻炎的严重程度啊，是这些，主要就是这几种。
0: 那其实说到关于这个治疗我们的儿童过敏，它整个的治疗原则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常用哪些治疗方法呢？
1: 治疗原则呢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它的核心呢其实就是远离这个过敏源，同时配合药物治疗、免疫治疗，控制症状，减少发作，提高孩子的生活质量，避免并发症。首先就是回避过敏源，这是最基础最有效的治疗方法。给大家举个例子，也是我经常跟这个患者家属交代的，就是说你比如说是酒精性肝病吧，你不能一边吃着保肝药一边喝酒，肯定首先要戒酒，要不你这个保肝的效果不会好。这个过敏也是一样，首先要回避过敏源啊，你一边接触过敏源一边吃着抗过敏的药，这个效果也不会好啊。比如说啊，家里你要检测出来了啊，比如通过皮肤点刺试验或者是这个抽血化验检测出来，比如说啊对尘螨过敏，那咱们家里就得除螨啊。除螨的这个方法呢，其实也就是这个尘螨主要是在这个比如说地毯啦、这个窗帘啊、毛绒玩具啦、床单被褥这些个地方就是比较多啊。咱们就经常得清洗，还得用热水清洗，一般用55度左右的热水清洗，包括这个窗帘都得2周左右清洗一次。家里尽量避免用这个地毯，因为这个尘螨你是肉眼看不见的啊，它主要是引起过敏的就是它的尘螨的排泄物，还有它这个尸体的碎片啊。所以说这个这是回避过敏源。 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药物治疗，这也是控制过敏症状的主要手段。这个常用的药物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但是其实还是不建议咱们自己用药，还是建议到正规的医院，就是面诊啊，让这个专科的医生给个建议。常用的药物一般呢就是抗组胺的药，比如说氯雷他定啊、西替利嗪，还有就是如果说过敏性鼻炎有一些鼻喷的激素啊，比如说抗酸莫米松。哮喘的话有一些就是激素，或者是激素和支气管舒张剂的复合制剂啊，比如说什么辛必可呀，这个舒立蝶之类的。这些药物呢，有的是儿童专用的，有的是成人和儿童都可以用的啊，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使用啊，不会对孩子的身体造成这个伤害。当然有一些药物啊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但是都是轻微的啊，经过这个停药呀，或者说是适当的处理啊，都可以缓解。
0: 那其实说到了就是关于孩子去治疗啊这个鼻子的炎症的这个问题，那我其实想说一下，就是在我们家孩子这个鼻炎的时候喷过这种刚才您讲的鼻喷，就我们说到糖皮质激素这种的，这是一个比较常用的药，但是大家呢也会比较担心这种激素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您觉得这种担心是有必要的吗？
1: 怎么说呢，其实这个糖皮质激素如果说是全身应用的，比如说口服的，或者是这个静脉用的，包括肌肉注射的，它其实是会影响这个，尤其长期使用吧，啊，短期没关系啊，长期使用会影响这个身高的增长。但是咱们这个鼻用的也好，吸入的也好，它其实是一个局部用药，因为它是用于这个，像鼻用它是用于这个鼻黏膜的吧，其实全身的生物利用率是很低的，小于1%啊，所以说就是说全身吸收不了多少，一般的一年之内的啊是没什么影响，因为这个也是做过这个科学研究的，就是有这种临床试验啊，就是好多孩就是这个对象嘛，就研究对象就是用了一年或者小于一年的孩子其实是没什么影响，但是有的这个比如过敏性鼻炎它有的是持续很多年，甚至于有的是终身的，所以说它就经年累月的这样用的话，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要定期检测这个身高啊，这个也是说明书上提到的。
0: 那大家有什么样关于孩子过敏呀、鼻炎呀，或者我们讲到的呼吸道的一些内科的问题呀，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啊，我们的孙主任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

0: 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乐享大奖。

0: 19:36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科副主任医师孙丽娜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孩子呼吸道过敏的话题。一呢，这是咱们也进入到秋季了；第二呢，马上开学了，所以孩子们可能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还有就是去到新环境啦，再加上季节的原因，确实是有时候容易啊呼吸道过敏。那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一些什么啊，我们有问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留言。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我们家孩子是3周岁的男宝，经常喜欢揉鼻子啊，鼻子不透气儿，想问一问老师，这个是不是鼻炎呢？
1: 这个鼻子不透气儿呢，其实就是鼻塞。鼻塞呢，您可以如果说是短期的啊，感冒发烧，就是这个普通的感冒，它可以也可以有鼻塞。如果是经常性的，或者是这个季节性的、常年性的，它就有可能是这个过敏啊。首先呢，您可以给他看一下是不是有这个干的鼻屎在里面堵着，可以适当的给他清理一下，就是动作轻柔一点啊，可以买去那个药店买一下那个生理性海盐水那种鼻喷剂，先给他按说明书先给他喷上，然后呢，那这个鼻里面的干鼻涕呢就比较容易出来啊。首先是给他那个清理一下，然后注意一下，比如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可能到了后半夜他这个鼻子就逐渐塞住了，这就有可能是这个过敏性的鼻炎。过敏性鼻炎其实四大症状啊，一个是流清水上的鼻涕，还有就是鼻塞，鼻子痒啊，鼻子痒，他就是老是揉鼻子，还有就是打喷嚏啊，尤其是早晨起来爱打喷嚏。当然，这四个症状不见得是每个症状都有，你要是有两个以上，其实就是，而且这个持续的时间超过4周啊，咱们就怀疑是这个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呢，可以到医院，一个是检测这个过敏原啊，看看是不是，如果说检测出来花粉呐、尘螨呀，或者是霉菌有过敏的啊，那咱们就是，结合他这个症状，那咱们就是，可以就是先按这个过敏性鼻炎来治疗啊，比如说用一点抗组胺的药，或者是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当然，这个您还是得到这个正规医院啊，就是面诊啊，让这个大夫给指导一下这个用药。
0: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说老师您好，我们家孩子啊鼻炎过敏，会导致半夜眼睛痒痒，总是会不自觉的挠，这个怎么办呢？他说老是滴眼药水，会不会得干眼症呢？
1: 这个如果说是过敏性结膜炎的话啊，过敏性结膜炎一般它都是伴随着，它都是跟过敏性鼻炎相伴随的。您看，除了这个眼睛的症状啊，眼睛症状就是眼睛痒、眼睛红，然后这个有的有这个流眼泪。除了这个眼部的症状，是不是还有这个鼻部的症状啊？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四大症状，是不是有？啊，点眼药水呢，有专门的治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的。这个眼药水不是说随便一种眼药水就可以的啊。这个如果说是专门的治过敏性结膜炎的这个眼药水，不会导致这个干眼症。建议您还是要到医院看一下，查一下这个过敏源啊。首先呢，咱们得回避这个过敏源，查出来您看哪个。是花粉呐、啊，是霉菌呐、啊，是尘螨呀、啊，是这个宠物的皮屑，是什么食物过敏的话，首先咱们就是回避这个过敏源，然后咱们再针对性的抗过敏的治疗。
0: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的孙老师也会随时为你解答。
2: 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5: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4: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5: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4: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5: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4: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7: 乐享大讲堂。

0: 19:48，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我们第三医院的儿科副主任医师，我们的孙丽娜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讲到了孩子呼吸道过敏的话题。因为马上9月份就要开学啦，再加上这个时候啊，确实是啊，这个花粉呀、蒿草啊，就是比较茂盛的时候，所以就好多孩子就会过敏。那这个朋友就问到了，他说每年9月份。我们就蒿草过敏，而且特严重，而每年呢用药物控制啊。那如果去了南方上学，请问老师这个时候会好一些吗？
1: 会的，因为这个蒿草呢主要就是咱们北方，尤其是内蒙古那边就是最多的。像咱们这种北方城市呢就是比较干燥的啊，这个还是比较多。如果说去了南方城市，就是蒿草花粉的含量比较少的话，会有一些改观啊，这个是肯定的。另外不知道那个宝宝现在有多大年龄了？5岁以上的孩子呢，还可以做这个脱敏治疗，啊，所谓的脱敏治疗呢，就是小剂量的，接触这个过敏源，让这个机体逐渐适应，啊，就是过敏的阈值降低，以达到这种就是脱敏的这个疗效。但是脱敏治疗呢，一般是5岁以上的孩子才可以用，它有这个，但是就是。时间比较长啊，一般咱们是，免疫治疗就是脱敏治疗是3到5年，啊，3到5年如果能坚持下来呢，这个作用时间呢能维持5到10年，就是也不是说终身一辈子的，做了这个脱敏治疗这一辈子就不过敏了，就是也就能维持5到10年吧。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个效果呢逐渐就是，就降低啊。就是这样。
0: 那还有的朋友问到了，说如果说儿童呼吸道过敏啊，这时候用了一些药物，那要坚持多久？什么时候可以停药呢？
1: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是看症状了。看是哪种过敏了。这真是没法一概而论。假如说是，比如说是哮喘吧，如果是哮喘，年龄比较小的这种哮喘呢，用药的时间比较短，一般的最少也是得用6到9个月，一般是用这种吸入的这个激素啊，还有这个支气管舒张剂，有的是复合的制剂啊。如果说是比较大的孩子，比如说青春期的孩子，13、14岁了，他就会用药的时间更长，可能会用上啊1、2年、2、3年都有可能。当然这个孩子的这种哮喘的治疗呢比成人还是效果好一些，就是可能到成年以后这个病情逐渐缓解，可以达到一个长时间的啊常年的这个缓解。如果说是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咱们这个一般用的是这个鼻喷的这个激素啊，比如说康酸莫米松的鼻喷剂，咱们的疗程呢也是比较长的，最短啊也得是1个月。这个因为有的这过敏性鼻炎它是季节性的啊，过了这个季节它可能就自己就缓解了啊，咱们也得就是特别切记不能说啊，我用了2天了或者用了3天了，我这个不流鼻涕了，我不打喷嚏了，我就把这个药停了，因为好多人忌讳这个激素。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你一停药症状肯定会反复啊，咱们一般最少也得用1个月。还有一些口服的这个氯雷他定啊，西替利嗪啊，咱们一般的也是如果说确诊了就是过敏啊，一般咱们最少用2周。
0: 那比如说有呼吸道过敏的这个孩子哈，因为时间有限，咱们可能解答不了大家太多问题，能不能再给我们嘱咐说一些注意事项呢？
1: 就是说注意事项就是首先嘛，如果说这个症状很明显，你怀疑有过敏，咱们还是建议啊要查一下这个过敏源啊，因为你有的时候你估摸着治吧哈，有可能有的家长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查出来我也没办法，比如这花粉到处都有啊，我怎么能回避呢？啊，这个尘螨这也没法回避，其实也不是的，就完全回避啊是不可能的，但是咱们能尽量的就是减少你这个日常生活中接触过敏源的这个浓度啊，比如说家里头这个尘螨啊，咱们通过一定方法的处理，咱们可以把你这个生活环境中的这个尘螨的过敏源的含量降到最低啊。花粉呢啊，比如说这个花粉季到了啊，比如说是春季花粉过敏，3、4、5是春季花粉的过敏季啊，就是这个授粉的这个季，传播花粉的这个季节吧。这个时候呢一般咱们白天啊，白天9点到18点是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时间 啊，晴天的时候花粉多，雨天这个花粉少，咱们就是尽量在避免在花粉浓度高的时间出门啊，咱们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啊，或者是在早晨和晚上这个时候出门。必须要出门的话，需要戴口罩、戴眼镜、戴帽子、穿长袖长裤。一旦回到家以后，就要把这个洗脸、洗鼻子，然后有条件的话还可以洗澡、洗头发，啊，然后把这个衣物都换了，漱口，是这样。另外呢，避免少开窗户，尤其是白天9点到18点之间少开窗户，清晨和晚上可以开窗通通风。
0: 嗯，那其实讲到这儿，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可以提起警惕来。那就是说，孩子如果一旦有这种过敏性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不用讳疾忌医啊，咱们赶紧去到医院去接受治疗，该用药就用药。刚才我们孙主任也在讲啊，就是小剂量的用药，我们把它一下治好了，那比拖拖拉拉的啊变成慢性的疾病要好很多。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名媛带来的依然动听。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那请我们的名媛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听的节目，我们来听到张信哲《宽容》。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全省阴天，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及渤海海域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中北部、秦皇岛北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0: 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自于刘若英，当爱在靠近。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开篇呢，对生活场景的白描增强了整首歌的亲和力，道出了爱情中陪伴的温暖意义。当爱在靠近，希望我们都能更勇敢，也更懂珍惜。爱能长长久久，就是要在琐碎的日常中互相包容，互相理解，用心经营。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有故事的人》。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琪的一首坚持到底。梁咏琪的演唱从来是不主打炫技的，而是以流畅的用声和真挚的用情来诉说心中情愫。时光音乐会阿杜的专场中呢，梁咏琪选择翻唱这首励志情歌《坚持到底》。她用温暖治愈的嗓音，平缓富有故事感的叙事方式，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温柔力量。结尾反复吟唱的我会全心全意坚持到底，成为了最戳人的收尾。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阿杜，天天看到你。

杜的一首《天天看到你》。天天看到你呢，是阿杜的一首，在出道早期的作品哈，就是你每一次听到他的歌曲，也总能够被那种真诚的、朴素的那样的一种力量所打动。阿杜的声线呢，自带一种沙哑的疏离感，一开口呢，就能够把听歌人带入到自己的回忆中。这首《天天看到你》，那我们听到的一半是爱的执着，一半呢又精准地捕捉了爱情中爱越热心越冷的患得患失。这首歌呢，从2002年一经推出哈，就火遍了大街小巷，成为了80、90后共同的青春回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你还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听到的声音，苏慧伦，被动。

0: 金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哟，小张，买新鞋了，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8: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7: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8: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7: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8: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7: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周传雄为念念不忘学员写下的纪念之作，这首歌里有和歌迷双向奔赴的心意，有和音乐的全新约定，与歌迷再遇见，与舞台再遇见，与音乐再遇见，与更广阔的未来再遇见。特别推荐理由：念念不忘，所以终将再遇见。周传雄，再遇见。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许茹芸，这首歌叫做《突然想爱你》哈。那许茹芸从出道开始就已经参与了专辑的创作，这是她在1996年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的情歌《突然想爱你》。这首歌的旋律呢，主打副歌起伏较大，那突出了那许茹芸声音的这样的一种非常全面的掌控力，跳出了她以往的情歌娓娓道来的那种很温柔的框架，改用了热烈直接的方式来传达爱意，她的戏剧张力十足，不论是词曲还是云式唱腔的表达都没有冗余的这样的一种修饰，每一句歌词都是直抵人心的，简洁入心。我们来听这首《突然想爱你》。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00。

0: 199元。
1: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从昨天到今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3: 今天我们在翻唱好时光，一起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张信哲，这首《亲爱的小孩》。《亲爱的小孩》呢，是苏芮在1985年推出的作品。30年之后呢，张信哲筹备黑胶大碟《歌时代》时，重新演绎了这首经典的《亲爱的小孩》。这是一首兼具人文温度与音乐质感的经典改编作品，成为了阿哲音乐生涯中极具代表性的翻唱佳作。有人说，这版本呢，像是一位温柔的守护者，唤醒大家内心深处内在小孩，提醒我们，无论身处什么年纪，都值得被温柔以待。童声合唱呢，并没有喧宾夺主，反而和张信哲温润、富有包裹感的声线形成了互补，不断地传递出了温暖的力量。亲爱的小孩，来自张信哲。

和你一样，这首歌呢是李宇春的一首励志歌曲，非常的温暖哈。那么这是一首很朴素真挚又回归音乐本质的歌，整首歌呢用温暖的词曲讲述了爱与陪伴的主题，让不同年龄不同处境的听众呢听到那样的一种情感的共鸣哈。原本呢其实这是李宇春的歌迷特别送给他的歌，那李宇春呢听到 demo 之后呢就决定要亲自演唱，让这首公益歌曲传递更多的温暖的力量。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
1: 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单品7.7折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省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及渤海海域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阵雨时呢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中北部、秦皇岛北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这首歌而流泪，就是这句歌词哈，真的是戳中了很多人的泪点。我不难过，可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歌名叫《我不难过》，却让很多人越听越难过。孙燕姿的语感非常出色，每一个停顿，每一处连接，都带着满满的故事感。收放自如的演唱，控制，用拉扯感的声线，把失恋后的隐忍情绪传递的极具代入感。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林隆璇和李圣杰，《你那么爱他》。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拉满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7: 前阵关于广东人用开水烫碗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人就开始琢磨呀，这餐前烫碗到底是杀菌还是心理安慰呢？划重点，温州消保委实锤实验结果，100摄氏度的水烫30秒以上，细菌的去除率啊显著达到有效消毒。60摄氏度以下的水温烫1分钟，约等于白忙活。餐厅的真实场景往往是提供的热水多为70到80摄氏度，那倒进常温的碗里秒降温。多数人烫碗呢只是晃个5秒钟，这相当于给碗洗了个冷水澡。
8: 既然烫碗没啥用，那为啥还要坚持呀？
7: 其实这波操作暗藏3个实用功能：物理去污术，冲掉碗边的浮尘，洗洁精残留，肉眼可见的脏东西先拜拜。心理安慰 buff， 仪式感到位，吃着更放心。
9: 对，
7: 预热餐具，冬天烫碗能让热汤保温的更久。如果餐厅的水温不够，教你一招进阶烫碗术。倒热水之后啊，咱们加一勺白酒，酒精浓度要大于等于50%，摇晃碗具15秒，让酒精充分的接触碗壁。倒掉之后呢，用纸巾擦干，物理加化学双重去污，最后灵魂拷问、你平时吃饭前会烫碗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叮当的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哈。这首歌其实有很多个版本哈。那叮当的演绎呢，也是有他自己的特点。他的嗓音呢，就是兼具那种柔软度与爆发力，而且他能够在其中达到一个平衡哈，像海浪一样层层递进，能够把心里那种跨越山海、执着去爱的勇气诠释的又细腻又有力量哈。那么在都市情歌当中，其实叮当最注重的就是情感的细腻的表达哈。那么收放自如的演绎，会让人觉得他的整首作品都是在用情哈托住了声音，那也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那种强大的力量感哈。那在叮当的作品当中，也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那么他也非常非常的注重语气的传递，精准戳中了为见一面反复练习呼吸，那独自去扛住绝望的这样的一种隐忍的情绪，勾起了很多人对异地恋的回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欧德阳《孤单北半球》。

也是一首描写异地恋的歌曲哈，孤单北半球来自于欧德阳。那2004年的时候，孤单北半球通过网络走红，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位歌手长什么样。早期呢，采用那种不露脸的动画 MV 形式，既节省了大量的宣传成本，也让听众的注意力完全聚焦在了音乐本身，反而让这份纯粹的歌声哈更具长久的生命力。欧德阳的声音真的很温暖哈，恰如其分地传递出了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够互相取暖的坚定。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却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钢琴的音色清澈，自带清凉特质，如水滴和微风，不少古典音乐作品都以水下。

美国作曲家威廉·格兰特·斯蒂尔在1935年创作钢琴套曲《三个愿景》，今天分享的第十二乐章，这是他创作生涯中期的代表性作品。斯蒂尔本人偏爱这个乐章，为他改编出九种不同乐器组合的版本，近乎静止的舒缓钢琴旋律，定格静静流动的辽阔景色，让燥热焦虑的情绪渐渐散开，收获新的清凉。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哇，真的吗？
1: 它是怎么变的呀？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傲来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服装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惊然一脚蹬，九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7.7折，
1: 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0资源，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限气质。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傲来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

0: 抵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动画电影《美国薯坛》的主题曲，摇滚女王琳达·朗斯戴与节奏蓝调灵魂乐天王詹姆斯·英格瑞姆的经典对唱 ，James Ingram, Linda Ronstadt, Somewhere Out There。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特别策划环节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2004年大 S 和周渝民这样的一首《让我爱你》。2004年呢，大 S、徐熙媛和周渝民合作青春偶像剧《战神》，并且共同演绎了主题曲《让我爱你》。大 S 的声线带着脆弱又坚定的韧性，周渝民的嗓音自带忧郁底色。两人的合唱没有刻意炫技，却精准传递出了对爱的坚守。这首歌承载了大量80后的青春追剧记忆，至今仍是很多人心中最有氛围感的偶像剧对唱金曲，来自于徐熙媛和周渝民，《让我爱你》。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费玉清的一首《一剪梅》哈，很复古的声音。那2019年的时候，唱完最后一曲《一剪梅》，费玉清隐退乐坛，住进了母亲留下的老宅。每天清晨呢，他都会带着狗狗去河边遛弯，在院子里呢种了30多盆兰花，养了一池锦鲤。他把日子过成了完全松弛的状态。那费玉清呢和相识30多年的好友江慧做邻居，两人时常相聚聊天，在平淡的日子里面彼此陪伴和支撑。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于江慧哈这首《晚婚》，也欢迎大家在整点过后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感谢您2个小时的守候收听，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这首歌是来自许巍的一首《温暖》。晚上的10:05，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2个小时用经典的旋律以及我们的星光主题相互的陪伴。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的视频直播刚刚打开，抖音上面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也就是 D 勾孟勇。我们今天晚上分享的话题呢，是说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这样的一类人，无论呢平时有多忙，他们总愿意花时间为自己、为家人或者为朋友下厨。其实呢，真的爱做饭的人身上呢，藏着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活态度，无论多忙都要好好吃饭，都愿意把日子过得特别的好。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抖音搜索低沟梦勇，欢迎大家来分享，不要低估朋友圈那个爱做饭的人，你身边有吗？聊聊天吧，谭维维，如果有来生。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刚听到情歌王子张信哲，别怕我伤心。晚上的10:15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简单说，永远不要低估朋友圈里那个爱做饭的人。爱做饭的人呢，是不怕麻烦的，因为做饭呢，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从挑选食材开始，比如说清洗、切配，每一片我们的菜叶，每一块肉丁都要细细的打理，才能慢慢的变成餐桌上的美味。爆炒的时候呢，把功下火候，稍有不慎呢就会这个糊了，对不对？慢炖的时候需要静静的等候，哎，这样的一碗汤有时候需要消耗1-2个小时。所以说在这些爱做饭的人眼里，这些琐碎的工序都是烟火人间独有的一个仪式感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啊。刚刚打开抖音没多久哈，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很多老朋友说终于看到孟同学了，你想象的一样吗？林依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这首歌是来自张宇《曲终人散》。晚上的10:25，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互动留言，一种就是我们的官方微信，您直接来搜索河北音乐广播，这是在官方微信当中。另外，抖音的视频直播直接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对，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很多人来了，说啊，是孟同学吗？以前是不是主持过零点深蓝等等，欢迎大家。今天说爱做饭的人其实是善于创造的，寻常的比如说番茄鸡蛋经过翻炒之后，那就是一个开胃的啊，非常漂亮的菜，是吧？啊，一把青菜，几个大蒜，简单的一清炒，满屋飘香，把普通的食材变成可口的美味，这就是一种我觉得创造力。欢迎大家通过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互动留言，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孟勇。没说老师没想到这么年轻，15年前就有人觉得孟同学得40了吧，15年后还没到，对吧？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

0: 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有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
1: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 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 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 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秤砣，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
4: 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呦，
5: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庄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 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姓名？
7: 陈日宇。
6: 陈日宇。
3: 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6: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 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3: 哎，站远点！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0: 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

0: 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 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7: 爸，爸，妈，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6: 这陈议员说的对，
5: 商会
6: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7: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8: 商量
7: 的。
8: 山崎万郎渡过难关，
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4: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1: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 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
2: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3: 哦，还在这儿。
2: 是汤通庆，
3: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太久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林，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6: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5: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武藤，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5: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吵架，吵完了？
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
4: 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 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 出此脊柱，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
7: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
8: 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 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8: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1、2、3。
8: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0: 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0: 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0: 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

0: 在家里去。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
1: 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有人在家吗？谁呀？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
2: 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哦，那进来吧。大爷。
2: 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1: 谁呀？你来干嘛？
2: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2: 哎，这孩子可怜呐。 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哎。
2: 小学5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就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
1: 他是
0: 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

0: 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你说了，小杨，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
2: 妞妞乖，
0: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3: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1: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

0: 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1: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2: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2: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的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

0: 就得护犊子。
1: 窗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0: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1: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0: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1: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

0: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0: 哎，还真挺用功的。
2: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3: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0: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2: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0: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2: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0: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3: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他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小杨。

0: 咋又回来了？
1: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音买的水。哟，
2: 好，谢谢小杨啊。
0: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1: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 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4: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4: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8: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9: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0: 春花真棒。
8: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7: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2: 扫个码就行了。

0: 你
1: 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2: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3: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4: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3: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4: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3: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4: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3: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4: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3: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4: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3: 你办事我放心。
4: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3: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5: 春花姨，月琴姨。
3: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5: 姨，您身体还好吧？
3: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4: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3: 好。
5: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3: 咋了？
5: 我谈女朋友了。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5: 那肯定的。
3: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5: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3: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5: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3: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5: 这春花姨，我
3: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5: 妈。
3: 小杨，你叫我啥？
5: 妈。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3: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5: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3: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5: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 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3: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0: 我同意，同意。
5: 爷爷。
3: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 朱阿姨，新年快乐！
6: 朱阿姨，过年好！
1: 给您拜年了。
7: 刘叔叔好。
5: 哎哎，
7: 珊珊姐，新年快乐！
4: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3: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影。

秦和俊逸带来这首《即刻出发》，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各个时节都有自己的风采，这个时候我们就好好享受荷花半成子的那种意境吧。那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凤凰传奇带来这首《荷塘月色》。

汪峰，勇敢的心。想要做成点事儿呢，向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想要做成点事儿，除了拥有勇敢的心，还要克服拖延，还要不怕被拒绝，不要自我设限，不要逃避现实，不要总找借口，不要拒绝学习，等等等等。还有就是不要三分钟热度，要有毅力。我们可以在奋斗的路上有三分钟音乐的放纵，但是真的，整个奋斗的过程不能有三分钟热度哦。

放松，哈哈，这就是草蜢三分钟放纵。这首歌的诞生呢，还是非常有时代特色的，就像马上我们要听到的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就是在一个脚步紧凑的时候才诞生，劝解人们可以稍微慢一点，别慌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
1: 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泪桥来自伍佰。伍佰小的时候学习好着呢，要不也不能叫伍佰，就是因为人家小的时候我们课都考100，所以有人叫他伍佰，但后来就不太行了。但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孩子的成绩不好就否定他，如果说生活为他关上了一扇门，那又为他开了一扇窗，对吧？那就是音乐呀，就像当年的张信哲一样，哈，这生活呢的确是给他关上了一扇窗，数学的大窗咵给他关上了。当年呢高中考试的时候，张信哲当时数学也就是考9分左右吧，你想想9分啊，想考9分也不容易。不过你看张信哲，人家虽然考9分，但是呢他和1到7的数字关系特别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张信哲，直觉。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在1996年的时候，郑中基发个人专辑《左右为难》，那个时候帮他一起打开市场的是张学友。虽然说郑中基是个新人，但是听过他的歌就知道，他也是。

实力不俗，我们对于一个好的声音还是有非常强的这种辨识能力的。就像小明说，我回头率还挺高的哈，基本见到好看的人我都会回头看看他们对，回头率。当然了，任贤齐希望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不是你哦，小明，不是你。

0: 算了，回家吧。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虽然是阿牛写的，但是也并不妨碍这首歌不小心的唱出了任贤齐的青春故事。当年他上高中的时候，为了追隔壁班的女生才去学的吉他，但是呢，任贤齐又不敢跟家里伸手要钱，于是他跑到琴行去打工，利用工作之便，他就开始偷偷的学吉他。琴行老板觉得这个小伙子也不容易，就把吉他塞给他说，你要是能够弹一首完整的曲子，我就亲自教你。而任贤齐兴奋地接过吉他，竟然磕磕绊绊地把自己经常听的一个曲子弹出来了。老板见他有天分，就决定呢教他学吉他。就这样，任贤齐高中毕业之后就已经弹得一手好吉他。上大学之后呢，他又找到了另外一家琴行打工，然后呢也边学习吉他。琴行的吉他老师见他弹得不错，就把他推荐到了新格唱片。当然高中还是好好读书吧，谈恋爱这个事情往后放放，毕竟高中学习的时间太宝贵了，押宝押错了就太可惜了。毕竟你学了半天吉他，那万一人家喜欢提琴怎么办？是不是？丁薇，女孩与四重奏。

0: Cross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发工资。作为一个兢兢业业的打工人，你是不是也时常在等待，等待可以休息的周末，等待发工资的发薪日呢？说到工资，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哪个英语单词呢？ Salary， S-A-L-A-R-Y， Salary。Salary 一般指的是非体力劳动者所得的工资、薪水，通常按照月，有时按照年来计算。Wage， W-A-G-E， Wage 一般指的是简单劳动或体力劳动者所得的工资、工钱，通常按周、日等短期计算。Pay， P-A-Y， Pay。Pay 用作薪水的时候是不可数名词，包含了 salary 和 wages。 不论工作性质如何，针对劳动所支付的报酬都可以叫做 pay。 Income， I-N-C-O-M-E， Income。 Income 指的是你所有的收入，可以指工作的总收入，也可以指投资的收益等。那发工资用英语该怎么说呢？其实发薪日在外国是有专门的单词翻译的，叫做 payday， P-A-Y-D-A-Y， payday。 今天发工资了，今天是发薪日，就可以说 it's payday。 你学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一首《青南枕》。姜育恒的声音沧桑沙哑，如果他戴着金丝眼镜，皱着眉毛，坐在高脚凳上轻轻唱，那就是会成就一个忧郁王子。而如果他这样的声音特质加点力气和那种很坚定的态度，其实呢，没准还能够成为一位非常不错的摇滚歌手。当人类说到如果这两个字的时候呢，总是让世界有了更多的弹性和想象力。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崔健带来这首他的代表作品《花房姑娘》，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喽。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周三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我们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这个下着雨的早晨，在出行的路上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也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你看这下着雨，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是阴转多云，而我省其他地区今天都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的。其中呢，像张家口的南部、唐山南部、保定，包括石家庄、沧州的部分地区，今天雨势较大，有骤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出现。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儿出门啊有雨，提前带好雨具，要注意防范。
0: 哎，昨天晚上就开始下啊，像石家庄，今天早上起来，现在外边下的不大了，但是特别凉快啊，大家应该切身的感受到了。一场秋雨一场寒，
1: 是的，
0: 未来两天都是在这种雨水和凉爽当中去度过了。当然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送出黄金小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看到今天题目，请您看图猜一猜80后90后咱们小时候童年暑假经常看的电视剧里面的三位男性角色。哎呦，今天这三位男性角色，你看第一位啊，我觉得第一位又是送分题啊，第一题往往都是让大家进入状态的。
1: 对，
0: 你一看你肯定认识这部经典的琼瑶剧里边饰演的这个剧里边的父亲这么一个角色。
1: 哎呦，
0: 这个父亲脾气挺暴躁的。
1: 对，
0: 人称什么黑豹子是吧？一生娶了九个老婆，在外面呢是这个杀伐果断的，但是在家里就是破碎的

0: 然后第三张图啊，这部电视剧我们还真是好像没猜过，但其实这部电视剧也非常经典，
1: 对，
0: 是李亚鹏和这个许晴那一版的《笑傲江湖》里面的一个角色。
1: 对的，而且呢，这个角色呢，可以说是这个怎么说呢，金庸笔下的一个伪君子的这么一个形象啊。
0: 哎、是的，
1: 有武艺，然后呢，同时他好像在人前表现的吧，也是挺像那么回事呢。
0: 他刚开始是个好人，
1: 但他野心勃勃。啊、
0: 对，后来你就觉得、哎呀，完全变了。
1: 对。
0: 对，
1: 他是我觉得是对于权力有欲望，第一开始他是不是一个坏人，到后来慢慢慢慢他内心有一个那种人物的内心性格的演变、是三个非常经典的男性角色啊，然后大家可以来去猜一猜，从第一题我们这个前菜是吧，然后一直到往后一步一步提升难度，
0: 是的，
1: 您看是不是还认得他们，是叫什么角色的名字，然后他们代表的是哪一部剧。
0: 哎，
1: 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答题，只要留言答题就能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黄金小马。
0: 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新规，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
1: 教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部近日发布《十问十答》，提到幼儿园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幼儿园呢应该警惕教育内容的小学化，小学呢应将一年级第一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也不进行纸笔的考试。初中学校呢更应该注重做好课程小初衔接，探索初小联合教研，开学首月尝试放缓教学进度。
0: 当前高校正密集开展今年新增本科专业的申报工作，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预备案和拟新增最多的几个专业啊，低空技术与工程、数字文旅、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教育，还有机器人工程。
1: 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就业吧。日前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还有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能够到城乡社区就业。
0: 再来看8月24号到3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新能源、制造、现代服务、连锁经营行业这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68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3万人次。
1: 根据麦克斯研究院最新发布的就业报告显示，2025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6435元，高职为4882元。其中呢，口腔医学类、中医学类、教育学类、中药学类、美术学类等本科专业类的起薪被多个高职专业类同时超越。
0: 再来看和手机有关的消息，记者日前从工信部了解到，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的应用取得明显进展。那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的总出货量是1.33亿部，超过98%支持北斗定位。
1: 小米公司近日在北京召开了玄界芯片技术沟通会，据悉呢，这首款搭载玄界03机型小米18 Fold 手机将于9月上市。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企业动态。小鹏集团昨天宣布，旗下的人形机器人业务已经和多家投资者签署了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的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
1: 再来关注一下消费方面的动态。最近的国际金价持续冲高，八月以来水贝市场的金市客价上涨近120元，周大福、六福珠宝等多家品牌的足金饰品价格站稳每克1380元之上。
0: 再来看破铜烂铁、废纸壳、废塑料可能正在创造巨量财富。去年国内废铜铁、废有色金属、废塑料等11个主要品种的回收总额达1.39万亿元。
1: 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来关注一下德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波兰和奥地利6个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日前呢是联名致信欧盟的轮值主席国爱尔兰，呼吁欧盟成员国在9月举行的欧盟财长会议上讨论一项机制，对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能源供应冲击而获得暴利的石油公司征税。
0: 泰国财政部长周一表示，泰国将考虑对黄金交易和进口征税，并补充称此举旨在遏制非法资金流动，无意高额征收黄金。

0: 税。
1: 再来关注一下韩国的消息，借钱炒股、借钱买房的持续热潮推升了韩国家庭负债规模再创新高。韩国央行近日发布的第二季度家庭信贷数据显示，19到34岁群体人均负债已经达到了1637万韩元，约合人民币7.94万，两年间激增约40%，远超同期收入的增速。
0: 再来关注身边赛事，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首轮比赛24号进行，郑钦文以2-0战胜尤小迪晋级次轮，这也是郑钦文自2022年澳网后再次参加大满贯资格赛。
1: 优酷体育近日联合华夏电影公开宣布，8月29号的17点将会在全国各影院以大屏的形式来直播樊振东的比赛。据悉呢，全国共有56家影院将会进行赛事的直播。
0: 跟您送上早安心语啊，您家早饭是谁做呢？爱做饭的人传递温暖，愿意为别人下厨啊，是一份格外珍贵的在意。他记得对方不吃的佐料，体谅对方最近想要清淡的口味儿，惦记着对方爱吃的菜式，又默默学着做出来。这份心意都藏在一碗一筷之中。朋友圈里晒出的饭菜，晒的从来不是菜品，是烟火之间的人间美好，也是一份向外传递的人间温暖。来听到安妹妹，我要为你做做饭。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哎，各位早，我是麦迪。
0: 今天早安奶茶我们猜到了三位男性角色哈，这三位男性角色呢出自不同的三部剧，这三部剧大家一定都看过，都非常熟悉。
1: 是，
0: 第一题完全是送分题，第一题我看几乎没有朋友答不上来的啊，
1: 形象太经典了，以至于小的时候我有时候跟着家里面人看哈，我觉得我说这老头怎么脾气老是这么倔呢，眉头怎么老是这么皱，眼睛瞪这么大，
0: 对，永远跟家人就是跟每一个家人都不对付，都要吵架，
1: 对对对，
0: 关系都不好，
1: 而且每次他要破口大骂的时候还都会给一个特写退。
0: 对，
1: 然后呢，第二个呢，一看这个布景是吧？一看这个怪
0: 特效、
1: 怪怪的妆造，你就知道肯定是出自《西游记》
0: 哎，
1: 而且肯定是老版《西游记》当中的一个反面人物，因为他长得很丑陋，是吧？这肯定是一个妖精。
0: 而且他身上，你看他不是普通人类啊，这身上他赤裸着上身。他的胸脯上长着很多只眼睛，
1: 而且还给了一些细节，你看他旁边，你看他这黑色毛毛、你看昨天黑色毛毛是吧，这是一个什么妖精呢、
0: 哎、
1: 您可以来回忆一下。那第三个角色呢，这小时候咱们看武侠小说，金庸武侠小说里面咱们没怎么猜过的一部经典的武侠剧、这部剧呢主演是李亚鹏、
0: 哎、
1: 鹏哥是吗，但是这个角色在这个剧当中我觉得金庸笔下写活了，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戏剧性反转性的人物，
0: 对，
1: 有武艺，同时呢也有雄心，但是呢、在这个剧中啊，他人物的内心发生了转变，一正一邪吧。
0: 对，就是最早他还是个掌门人，也是男主的师傅啊，是挺好的一个人。后来呢，就慢慢的变了之后就一点点吞噬掉原来的那个君子形象了啊。所以这个人物，相信大家只要看过，你一定印象很深。你当时就觉得，哎呀，他对男主太不好了，就是到后来，因为男主也练得了一身的武功嘛，然后他也很会就是嫉妒他，然后对他也会又打击呀、然后包括两个人比试之间也伤害过他，
1: 心胸不是很宽广的，
0: 对
1: 啊。然后刚有朋友在答题了，说第二题我知道啊，第一题、第三题我都能够答对，第二题我也知道，第二题是《西游记》里面的蜘蛛精。
0: 蜘蛛精，
1: 朋友，蜘蛛精有没有可能还是个女的，她不是男的？
0: 这是个男妖精，而且他跟蜘蛛精还真有关系啊。他是那个，因为蜘蛛精是盘丝洞里边的嘛，蜘蛛精，他是蜘蛛精的师兄。
1: 他们都属于一类，
0: 哎，对，他是师兄，所以当时呢，就是他怎么就是跟唐僧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蜘蛛精最早就想吃唐僧肉嘛，后来就是求助于他的这个师兄，哎，
1: 然后师兄就出来了、
0: 出来了，
1: 还有这位朋友尾号是5601在早安奶茶留言贴里来留言了，他说不管对错，每天必要打卡，重在参与，说前两个呢叫不上名字。后面这个好像是申公豹啊
0: 啊，
1: 三个一个也没打出来。
0: 申公豹有没有可能是一版卡通人物呢？
1: 没关系，
0: 然后这个是一个、对，这个是咱小时候看的一个，也有年头了啊，二十来年这么一部经典的金庸剧了。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挑战一下，看看你的童年回忆能否找回来，只要答题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码。那这一时间我们也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几组数据。今年一到七月，河北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8.4亿件，同比增长9.4%。其中的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74.1亿件，全国排名第四，同比增长10.4%。
0: 据石家庄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62.4亿元，同比增长6.2倍。
1: 科技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呢，河北省教育厅通过建设科技小院，辐射带动涉农高校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为了现实的生产力。截至目前的河北省高校已经建设运行科技小院116个。
0: 再来看河北省首次启动自然科学基金非共识项目申报，这是河北首次设立自然科学基金非共识项目专项资助通道，旨在为高风险高价值的原创研究单开一条快车道。
1: 教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最大单体建筑图书馆主体结构昨天封顶。至此呢，该校雄安校区2027年9月开门办学所需要的44栋建筑已经全部封顶了。
0: 九月开学季临近，为了方便学生们出行，近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推出了公铁联运返学攻略，通过航班高铁无缝衔接、学生专属优惠，为学生群体打造便捷实惠的返校通道。
1: 河北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学期招生正式启动，在原有两个校区的基础之上，今年呢新增了新文理校区。
0: 再来看保定公园，近日呢选聘878名市民园长，发动大家深度参与城市公园的共建共管共享，这是保定提升公园管理水平的一种创新做法。
1: 健康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眼下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夏秋花粉季，在换季，河北、内蒙古等多地呢正值这个蒿草花粉传播的高峰期。医生提示啊，花粉过敏容易感染的人群，外出这个时间段要佩戴好口罩，做好口鼻的防护，回家之后呢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和外露的皮肤，如果出现了反复打喷嚏、流清鼻涕，包括鼻炎、瘙痒等等过敏的症状，要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0: 再来看中国疾控中心的最新研究显示，20到24岁的男性糖尿病的患病率已经从1.99%暴涨至7.42%，40岁以下群体的发病率3倍激增。医生提醒啊，一定要在35岁就开始控糖。
1: 正值换季啊，现在天也是越来越凉快了，尤其是很多朋友呢也会想着，哎呀，我要计划一下我未来的假期，我的周末、我的中秋，然后我的国庆假期，这么长的一个假期出去玩。那么出门玩，今天呢我们给各位女生要准备一个出门您太需要的也是非常实用的好看的一个包。女生的包永远都觉得少一只，上班的时候想要大的、容量的、能扛事儿的，休息出门逛街呢又想背一个精致好看的，最好有点牌子的，是吧，拍照能够精致好看出彩的。乐商城本周上新潮牌 MLB 的老花包给您准备好了，款式很多，容量有很大的这种托特包，也有爆火出圈的这种腋下包、波士顿包，大包小包都有。而且我们有一个专区，这是我们乐商城的大牌也疯狂专区，今天正式开启了，原价598的 LMB 的包包，今天直接让您半价五折拿下，299就到手了。您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给力福利加码啊，今天回复给力能下单这个 MLB 的包，另外今儿下单我们还送您一个 MLB 的棒球帽。
0: 他们家帽子也特别火啊，今天买包送帽子真挺合适的。给大家推荐几款吧，比如说那个月牙腋下包，腋下包呢就是它比较轻便，然后不大啊，比较秀气，但是你背着里边也挺能装的，手机、口红、钥匙、粉饼都能放进去。你比如说你约着朋友吃个饭啊，周末逛个街啊，随手一挎，哎，就是挺潮的，挺好看的。还有就是波士顿包，这个属于你手提啊、肩带啊什么的都能随心切换，两种背法，上山很有这个大牌感，不管穿什么衣服，立马提升你整套穿搭的一个潮流度。整套老花包包呢，面料摸着很厚实啊，就是它很耐磨抗造，经典老花款也不会过时。很多明星都背这个 MLB 的包啊，都是同款，平时价位也不低，今天都是半价优惠。会啊，大包啊、小包啊都有，299起。今天下单还送 MLB 的一个棒球帽。
1: 对，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啦。
1: 这两天的阴雨天，温度在下降，您回复"给力"二字呢，还可以看到啊，我们给您推荐的一款 Coach 的马车印花长袖卫衣。哎，这天好像真的是啊，早晨或晚上那该穿长袖了。100%纯棉面料，摸起来软软糯糯的，然后特别的亲肤。关键它是这个 Coach 的呀，然后呢，刺绣马车标，特别有质感。看着很高级，黑白两色，懂得都知道 Coach 专柜的卫衣都是4位数的，这次我们大牌专区福利折上折，今天到手这一件长袖的卫衣只要399就可以到手了。那么除了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MLB 的包、 Coach 的卫衣，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今天正式开抢了。平时那些舍不得入手的轻奢好物，现在通通半价拿下，服饰、包袋、鞋履，还有眼镜、吹风机、饰品应有尽有，香奈儿、 Gucci、 迪奥、 Coach 还有 Fendi 大牌齐聚，正品保障，商城直发，特价补贴，库存有限。各位，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赶紧去选一选大牌吧。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5: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4: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5: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4: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5: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4: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8: 在这里
9: 在这里
10: 在这里
11: 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半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快乐出发，我们的早安奶茶啊，每天继续给大家来有奖打卡，送出一匹黄金小马。今天请您看图猜一猜，三位都是80后、90后，童年咱们暑假的时候非常喜欢看的经典电视剧里面的三位男性角色。
1: 哎，
0: 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进来就能看到他们的照片了。
1: 是的，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是这三个男性角色呢，他们的这个性和特点呢各有不同。然后呢，第一个我们就是送分题了，这算是热身题，
0: 这指定知道，
1: 没有什么难度，是吧？情深深雨蒙蒙啊，当然这个角色好像感觉跟情深和雨蒙没什么关系，因为这个角色在剧中啊，我觉得挺凶的，
0: 挺凶的。
1: 他属于是一个情绪不太稳定且较为暴躁的男性的一个怎么说主人公之一，
0: 老发脾气。
1: 对，他呢，平时在这个剧中啊，也是一个军人，也打仗，但是呢，在家庭当中，那是一地破碎的亲情，一地鸡毛的感情处理关系。
0: 是的哈，这是第一张图。第二张图呢，我觉得开始上难度了。第二张图其实今天很多朋友没看出来，就是但是你一看画风，大家大概能猜出来。就是这种不太清晰的画质，然后他身上贴着一身的，就是他上身赤裸着，全都是眼睛啊，就是胸脯上全是眼睛，这种五毛特效，大家应该能看出来是出自我们童年非常经典的一部电视剧《西游记》。我们要再次感谢《西游记》给我们贡献了这么多的配角，可以猜。然后，但是他是哪位妖精啊？这有些朋友可能记不清了，说就记得他胸口上的眼睛。我刚才看有朋友这个答题说，他胸口上的眼睛好像能发金光。然后每次一发金光啊，就把孙悟空给困住了，然后孙悟空就也破不了他的法术。
1: 对，你看他旁边还有那种毛毛的，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叫什么道具吧，这是啊，黑色的，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是哪个妖精啊。第三个角色呢，也是一个人物啊，这是咱们以前好像没有怎么猜过的一个金庸的一个武侠剧，非常经典的一个武侠剧，
0: 对，
1: 《笑傲江湖》当中的一个人物。第一开始呢，他跟男主人公啊，这个感觉怎么说呢，两个人关系还挺好的，是吧？还教人家一些武艺啊什么的。
0: 但是他师傅刚开始对他挺好，
1: 满口侠义礼教啊，一二三四五。但结果最后呢，到了越到后期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的野心呢，已经开始膨胀了，
0: 对
1: 啊，发现自己呢已经开始控制不住了，甚至是什么呢，修炼了邪门武功，有点走火入魔了，
0: 是的。
1: 然后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欲望，最后呢一点点把自己吞噬掉了。
0: 在我们描述之下，我觉得大家应该能猜出来哈。我们很多朋友在答题，来看看手机尾号6177这位朋友说了，我看他，哎呦，三道题都答了，说第一道题我知道这人脾气特别强硬啊，说第二道题说简直是我童年的噩梦。
1: 第二道题吗？就看着反正挺恐怖的。
0: 对，因为它的原型也让你觉得挺恐怖的。它的原型是一只大虫子啊，
1: 哎
0: 对，然后它变身之后呢，就是又有很多只眼睛。然后手机尾号4536这朋友说，第二张图难道不是蜘蛛精吗？它跟蜘蛛精还真有点关系。它是那七个蜘蛛精，因为蜘蛛精是女的嘛，它盘丝洞的蜘蛛精，它是那七个蜘蛛精的师兄。
1: 对，
0: 在这一集里面，蜘蛛精去寻求他的帮助，所以他也介入到了这个跟唐僧之间的这种想吃唐僧这种关系当中。
1: 对，他也有这个想分一杯羹啊，而且呢，他的这个武艺要比蜘蛛精高强，而且呢，这个精啊，刚有朋友看图说话了，他说第二张图我知道，你看他那么多眼睛，他叫多目怪啊，你要这么说也没错啊，但是
0: 还有人说叫二郎神。
1: 他说，但是他这个答对，他说我记得是七个蜘蛛精的师兄啊，但是他不叫多目怪，他是个什么精呢？这个剧当中呢，你想想和蜘蛛差不多的同一类的，生长在这种阴暗潮湿环境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昆虫类的啊，他们都是昆虫类的，您可以再去猜一猜。还有朋友说到了，说第一个，哎呦，第一个这个角色啊，是家庭权威的一种象征。小时候看这角色，只要他一生气，我感觉作为小孩谁都怕他。
0: 是。
1: 然后呢，我们来看到其他的有朋友在这个继续答题，说我每次都是听主持人单纯描述，大脑里面去搜索这究竟是谁。第一和第三精准定位是《情深深雨蒙蒙》里面的谁谁谁，和第三个是《西游记》里面的谁谁谁，说叫白眼魔君啊。然后呢，我要黄金小马，我希望我要一个黄金小马，然后送给星华
0: 啊。是啊，是吗？你 您太客气了，
1: 这份心意现在杏花已经收到
0: 了。对，当然我们说大家啊都希望得到一黄金小马，我们每天都送一匹黄金小马，这样我们也听听昨天又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得到了黄金小马呢？
2: 哎呀，你好，你好，刚才接电话没时，我都给挂了。
3: 刚刚不知道为啥是信号不好，可能是，我说我再给您打一个。
2: 太高兴了，
3: 恭喜您啊，中奖了。
2: 啊，谢谢谢谢。
3: 那个没成想自己中奖是吗？
2: 没中奖，参加时间太长了。
3: 从啥时候开始参加的？
2: 从那个就是看图片猜成语，从那时候开始参加的。然后就是我儿子每天早上都会说，哎呀妈妈你快看看。你快看今天早上是什么呀，今天早上就是已经挺晚的了，我们参加的时候已经接近50几了、然后还火车呢，你快点开快点开看看，要不然快结束了。哎呀每天都是每次都特别激动，他都想参加，然后就问我、哎呀什么时候能中奖啊，我想要黄金小马。
3: 这个小朋友们预约都特别热情哈、哎还没问您呢，您是唐山的是吧？
2: 对，唐山的。
3: 啊，您贵姓？
2: 我姓张。哎呀实在太高兴了这事儿。
3: 平时暑期孩子每天早上还要去您接送他出去上课外班？
2: 就是不上课外班的时候我们在家里也用小度听，每天早上睁开眼就是喊小度小度，打开河北音乐广播啊。我们前段时间出去旅游，然后酒店的房间里面早上一看有小度，然后睁开眼了还是的小度小度，我要听河北音乐广播。
3: 那个他喜欢猜什么呀？
2: 都喜欢，就是每天早上就是他不知道的也会去问我，妈妈你看这个是什么呀，妈妈他们说是你小时候的，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然后有的时候我如果说我不知道他就问爸爸你快看看，你看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现在的这个就是电视剧的这个有的他不知道他也问我们，他说是西游记里面的，你快看看这是西游记里面的谁呀。
3: 哎呀小朋友真可爱啊，你希望那个我们这个黄金小马孩子能喜欢，但是给他打打气，都答了这么多题了，答了这么长时间了。
2: 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0: 真好，如果孩子们在这个学习方面也能这么勤学好问就好了。
1: 这么积极主动是吧？
0: 对，我们觉得这个答题模式，我们这早安奶茶激发了很多孩子啊，这个向家长请教的这么一个良好的沟通习惯。
1: 是的，马上就要开学了，又要迎来一大批小朋友了啊，然后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各位家长带着小朋友带着家里孩子们，每天早晨咱们来去固定打卡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来去答题互动赢黄金小马。
0: 这首歌来自于我们今天第一题所在的电视剧主题曲。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话题只说热点，
7: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9: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0: 早上的7:45啊，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跟孩子教育有关的消息，因为也快开学了。
11: 是，
10: 首先来说一个，就是昨天啊，也是引发很多石家庄朋友关注的事儿，石家庄中小学春秋假的最新消息。
11: 日前呢，石家庄市教育局等16个部门联合印发了《石家庄市关于设置中小学春秋假安排的实施方案》，在石家庄全市中小学增设春假和秋假。那么根据规定呢，每年设置春假、秋假各一次，其中的春假的时间和清明节衔接起来，原则上于清明节假期前2天放春假，而秋假呢是和中秋节衔接，原则上于中秋节假期前2天放秋假。那为了保障9年级中考备考连贯性以及高中阶段学校教学进度呢，那么9年级也就是初三以及高中阶段的学校现在呢暂不安排春秋假。
10: 另外就是春秋假以学生和家庭自主安排为主，就不再布置家庭作业了，严禁学校以开放自习场所、提供托管服务等名义组织线上线下的授课、集体补课还有上新课。说完孩子放假，我们再来说说孩子放假都干嘛去。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遛娃会去到商场啊，商场里边也有一些遛娃的一些乐园呐、商场乐园。而最近啊，大家看到了这个各大商场乐园也是动起了脑筋啊。7月末的时候，室内的乐园品牌这个 Miland 啊，在石家庄也有。这 Miland 和 3D 打印厂商拓竹科技合作，在全国超过10座城市乐园呢，上线了 3D 打印创造中心，涵盖了像北京、广 广州、天津、成都、深圳等等很多城市。说长期以来啊，这个消费级的 3D 打印产品受众其实是比较狭窄的，这类产品呢建模门槛比较高，应用场景相对受限，所以很多人觉得这是硬核玩家的专属玩具，很难走进普通家庭。另一方面啊，一些商业乐园品牌的确会深陷同质化的困境。你会发现好像各大商场都有一些家长们在充卡、啊、让孩子们在那儿童乐园里边玩，
11: 对，
10: 其实也都大同小异哈、啊。所以说他们也在找新的业态，想要吸引这种亲子客流嘛。于是一拍即合，这种跨界就顺势落地了。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些科技新贵啊，开始进入到了商场。怎么说呢，未来可期，但是也挑战不小。

0: 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早上的7:50，每天出发之前，女生一定会干的一件事儿就是得背上自己的包哈。男生好像往裤兜里一揣就出去了，但是女生好像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要放到包里面，
2: 是
1: 手机呀、是吧？雨伞啊，像今天这种天气，你的补装的一些什么这个气垫啊，然后口红啊，都要放到包里。
2: 你们背包吧，你们背上包之后，我们跟你们一块出门，我们把一东西顺便放你们包里，
1: 然后你们再帮我们背着包。所以人总说嘛，说送女生什么呀？送包永远不会出错啊，因为他永远缺一个包。
2: 是，
1: 今天乐商城上新的就是潮牌 MLB 的老花包啊，这个款式非常多，有大托特，然后有腋下包，有波士顿，大包小包都有。今天啊，我们这个大牌也疯狂专区呢也上架了，就是原价598的 MLB 的包啊，今天直接五折拿下，只要299。这还不够，您回复给力，福利加码，下单再送您 MLB 的这个棒球帽，就今天买包送帽子。
2: 是的， MLB 大牌啊，非常的这个好看，而且我们给您推荐的是2026新款的月牙腋下包，您可以去选这一款。之前在街上看到有人背着，很多明星也会背，很洋气。别看这包个头不大，手机、口红、钥匙，包括女生用的那个粉饼，放进去刚刚好。你下了班约着朋友吃个饭，周末逛个街，出去一玩，随手一挎，拍照片还特别的出片。而且呢，还可以选择流行了很多年的他们家那个波士顿包，很经典的，属于是避耳入不会踩雷的，手提呀、肩带啊，随心切换，两种背法，两种风格，上身就有大牌感。就甭管你背上这包，你穿什么衣服，这包都能自带一种时尚的潮流度。整套的这个老花包呢，面料你去摸，很厚实，耐磨抗造，经典老花款也不过时。关键作为潮牌，多少明星同款啊 ？MLB 的包平时价位呢并不低。那么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大牌的一个福利，通通是五折优惠。多款老花包敞开了让您去挑，通勤大包、精致小包都有，299元起。关键今天下单还送您 MLB 的棒球帽一顶。到了这个秋冬季了，很多女生也要戴帽子的时候了啊，也非常的合适。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是的，回复给力，今儿再给您推荐一款卫衣啊。你看这两天一下雨，这温度也下降了，来自于 Coach 的马车印花长袖卫衣，100%纯棉面料，哎呦，摸起来软软糯糯的，特别的亲肤，很扎实。然后它这个刺绣马车那个标啊，很有质感，高级耐看，黑白两色。Coach 的专柜卫衣呢都要卖到四位数，今天我们大牌专区福利折上折，到手不到400元啊，399。那除了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包啊、卫衣啊，乐商城我们的大牌也疯狂的专区啊，限时五折，今天正式开抢了。哎，平时舍不得入手的轻奢好物，现在通通半价拿下，有衣服、有包、有鞋、有这个墨镜啊、吹风机、饰品应有尽有，什么香奈儿啊，还有这个迪奥啊、Gucci 啊、Fendi 啊、Coach 都有啊，大牌齐聚，正品保障，商城直发，特价补贴，库存有限。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快去选一选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我们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来跟您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一出门呢，今天可能是飘着毛毛细雨，昨天晚上开始呢，石家庄就开始下雨了，而从昨晚一直持续到明天，全省多地都会有雨天。今天白天到28号有一次全省性的降水过程，其中的中部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伴随这次降水过程呢，河北省全省气温下降，最高气温21到31度，最低气温16到14度。石家庄今天的天气是雷阵雨转大雨，23到26度。
1: 而且未来三天啊，这个华北地区呢也是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也决定从昨天开始，针对北京、天津、河北等地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所以说这个多雨的天气啊，大家出行也一定做好安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天气两个字，了解您所在城市的天气变化。
0: 当然早高峰出行路上呢，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去跟我们互动留言啊，一起来继续参与我们今天早晨早安奶茶的互动游戏，看图猜剧，猜我们当年经常看的那些经典剧的经典角色。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就可以按照我们的提示链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的留言帖里来去留言了。
1: 是的，
0: 早安奶茶今天呢依旧拿出了三张图片，对应的是三部反复曾经观看过的一些经典的三部剧当中的三个男性的角色。
1: 我们来看看大家答题啊。手机尾号6714这朋友说了，说第一道题我这毫无疑问，因为第一道题一般我们都是送分题啊，大家都认识，答出来了。他说第二题我知道是西游记里一个人物，第三道题我知道是笑傲江湖里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俩人物叫什么说我都记不清了。还有手机尾号5845这朋友说第二题是西游记当中的什么妖怪来着，他说哎呀说是就在嘴边。还有橙子这位朋友他也答到了，说第二个我知道是蜘蛛精的师兄吧，说最后啊说被一个婆婆给收拾了，对，拿了一根绣花针啊扎到他身上，然后他就哎变回原形了。你说我小时候怎么光记这了
0: 细节记得是真清楚啊你是。
1: 然后他说到第三个，包括刚才也有朋友说第三个是不是笑傲江湖里面的左冷禅，还不是左冷禅，
0: 对，
1: 但是这个人就是他